0: 那么这位他面对的这位老者有没有可能？
1: 根据我们对马远和宋宁宗这种关系来讲呢，马远
0: 绝不敢，
1: 他就不具备这个能力。
0: 对，
1: 因为跟宋宁宗能够坐下论道的，一定是很高级的人物。嗯，像马远呢，只是为他服务的人，一般的大臣都不能跟他对谈对坐的。
0: 马远为他服务，他是一个纯粹的宫廷画家吗？
1: 纯粹的宫廷画家。马远从他的祖父马奔，一直到他的儿子马林，一共是五代，一家五代人服务于宋代宫廷，
0: 专职宫廷画家。
1: 对对，马远呢是他的到了他这一代，他并没有完全学习他的高祖，而是学习的当时南宋画院的领衔画家叫李唐。那么最后呢，马远呢在这个李唐的基础上，将李唐的小斧皮村改变成自己的大斧皮村，他创造了这不同的技法。宋宁宗呢和他的夫人杨妹子经常会在马远马林父子俩的作品上题诗，在这种作品当中能够得到皇帝和皇后题诗的在宋代是不多的，所以他的作品呢可想而知是受到皇家的认可的。
2: 马远和夏圭都是南宋时期山水画家的代表人物，位列南宋四大家之中。同时两人因为在山水画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又被合称为马夏。马夏的绘画技法一直影响着后世的画家。
1: 你看这里边的人物，这个正好也是春天，这个杏花刚开始开，颜色也是很协调，人物穿的呢又不是冬装和夏装的样子，而是春秋装的样子。宋宁宗为什么要组织这么一套浩大的艺术工程？他要选历代前贤的十首诗符合自己的心境。宋宁宗这个人虽然在位四十多年，但是呢前二十年这个朝政是由他皇后的爷爷来把持，后二十年是由一个权臣来把持，所以他这个人可以说这是在位这四十多年就是一个傀儡。那他为了能够表现他的心境，他要超脱，每个图里都有一个穿白衣的人，这个白衣人就是宋宁宗化身。
2: 这套册页完成以后，宋宁宗就将它视为自己寄情山水、躲避现实世界的虚拟王国。
1: 最后还发现这个作品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北京，因为后边有用法文写的，它是得自于北京的圆明园。
0: 时间呢？
1: 具体时间不知道，它上面写的是这个得自于圆明园。
0: 其实这个时间我们大部分的中国人应该都会记得的。
1: 这个时间呢，我想呢应该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2: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英法联军攻入了京城，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在这场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了个精光。而同时，在这次无形的大火发生之前，英法两国军队就进入这里抢掠，无数的奇珍异宝就这样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的部分珍宝被私人收藏，在市场中交易。这套册页辗转进入美国华人收藏家王继谦手中，后又被朱绍良高价购得。
0: 您最后交易这个马远册页的时候，大几千万人民币，您这个资本是怎么积累起来的呢？
1: 我呢，最早是学医的，那么由于改革开放，孔雀东南飞嘛，大家都去到深圳啊、广州啊去谋求发展。坦白讲，就是怎么能赚更多的钱，也是赶上那个下海的浪潮，早早的就去经商了。那么我当时呢，也算是引号的啊，有钱人，所以回来之后呢，回国定居之后就发现艺术品市场呢，哎，这个价格都不是很高。
2: 那么朱绍良又是如何一脚踏进收藏门槛的呢？
1: 碰到原来的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呢就说，哎，你现在如果没事干，你可以玩玩书画。
0: 他跟您说的时候，你有基础吗？
1: 没有的，拍卖的基础，但是我对这个文史类的东西我还是从小就比较喜欢，
0: 感兴趣。
1: 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呢，他是带我从一开始什么

0: 叫密甸珠林石渠宝笈给我讲起。密甸珠林石渠宝笈，哦，我才知道原来是乾隆皇帝和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两代皇帝收藏的，这里边一共注入了11077件，当然了，现在存世没有那么多。
1: 按照这位老朋友的指点，朱绍良最初的收藏就是石渠宝笈注录的古代书画作品，而由于种种原因，注录中现存的作品并不多见，这也就是作品的稀缺性了。
0: 在嘉庆二年的时候，故宫的咸安宫，也就是延春阁，发生了一场火灾。这个大火彻底烧毁了里边4000多幅书画。那么清宫里边还有很多地方呢，小的火灾也都毁坏了1000多件。所以现在存世的密甸珠林石渠宝笈作品只有4000多件，散落在民间不足1/10，300多件。我那个时候是抱着经商的观念来经营艺术品。所以当时的书画呢都是过手，过手很快。我一共过手了多少呢？30件。
2: 30件什么？
0: 30件石渠宝笈的东西。
2: 这么频繁就要过手？
0: 所以说没有留住。如果我留下任何一件，今天都给我惊喜。我当时过手的第一件藏品就是明代的录制云川图，这个曾经是徐邦达先生收藏，是密甸珠林石渠宝笈的。当时呢，徐先生呢家呢是可能是需要买房，买房需要钱，那他就把这东西转让给我。
1: 徐邦达是我国著名书画鉴定家、收藏家，1953年以各地征集和收购到的3500幅珍贵书画作品为基础，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
0: 我买到之后呢，很快有人就找我上拍，拍卖公司拿走了，他大概拍了也没赚多少钱，20%多吧。所以这我这么一算账，比我经商强啊。我以前做这个工厂的经商的时候，我们一般是7%就可以做买卖，书画又长了学问还能赚钱，所以当时对这个呢也是乐此不疲。
1: 这一时期，朱绍良沉浸在古代书画的经营中，几年的时间收获不菲。如果没有遇到这幅画，或许如今的朱绍良依然在从事着书画生意。
0: 我的藏品系列当中呢，还有一件是让我很自豪的这么一个作品，就是郎世宁的《平安春信图》。那么我又通过一些个档案，清宫的档案的进行研究，那么为了能够研究郎世宁这个绘画技法，我3次去法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对郎世宁的一些个足迹，对当时法国集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郎世宁的作品进行研究。我通过这个买卖的过程逐步转型，哎，变成了一个研究型的。哎，我觉得这件作品对我的，虽然它不是我的收藏里最重要的几件，但是他对我意义非常。
1: 郎世宁是意大利米兰人，清康熙54年，即1715年，来中国传教，随即入皇宫任宫廷画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为清代宫廷10大画家之一。
0: 郎世宁呢，可以说画两个皇帝的最重要的作品，他画一个皇帝都很难得，同时在一幅画出现两个皇帝。
1: 据业内人士考证，这幅作品中绘制着清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乾隆皇帝将3方大印盖在了这幅画上。
0: 3方大印，8征暴念之宝，5福5代堂之宝，太上皇帝之宝。这3方大印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最钟爱的作品。我们看密甸珠林石渠宝笈里边，有很多乾隆钟爱的作品都盖上这3方大印。
1: 这3方大印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依次的时间，5福5代堂古稀天子宝是乾隆74岁，五世同堂。这个8征暴念之宝是他80岁，太上皇帝之宝是85岁逊位，所以他的这收藏印也是这样。3方大印代表了他最高的一个收藏级别。这个地方古稀天子，哎，有些人会奇怪了，为什么在画中间盖呢？其实故宫里面、紫禁城里面很多绘画乾隆的印章都不一定是按规律版，
2: 很随性是吧？
0: 对，它是一种随意性的。 古稀天子。古稀天子又代表多少？70岁。那这好了，四个时间段都有了，70岁、74岁、80岁、85岁，那贯穿了乾隆晚年的这个生活。
1: 这幅画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两位皇帝身着汉装，按说满人穿的应该是旗装才对啊。
0: 雍正皇帝经常要穿汉装，比如说故宫的雍正行乐图穿着汉装，甚至雍正还穿着假发，戴着假发套照相，穿着西洋式的服装。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就是穿着汉装的一些，像故宫里的11、12图，那就是乾隆皇帝画的自己穿着汉装的。还有就是乾隆赏骨图，也是坐在那里赏骨，那边对面给他打开骨画，所以他喜欢穿汉装的。我们看面部，这个面部是什么呢？是郎世宁画的，西方的退运法来画的。人物的衣纹一看坏了，这跟郎世宁肯定不一样。那这个呢，就是中国人画的。
1: 在这幅画中还有乾隆皇帝亲笔画的部分，您能看出来是哪儿吗？
0: 我们再看这些地方的石头和它的这个梅花枝，一看这么笨拙，肯定也不是宫廷画家。那这一块呢，经过北京故宫的聂崇正老师考证，这一块是乾隆皇帝画的。
3: 哦，还有笨拙就是乾隆皇帝画的。
0: 对，画的好的，画的好的，不，它可以有很多故宫的乾隆画的御笔画
3: 啊，
0: 都是来比较，都是这样的。他断定这是乾隆皇帝亲笔。这些个竹子画得很笨，这是乾隆皇帝画的。这些竹子画得又很好，那就是当时的金廷标啊、丁观鹏啊、张东昌这些宫廷画家来补配的。
1: 这幅画贯穿了乾隆皇帝晚年的四个阶段，又是由西洋画家郎世宁、宫廷画家和乾隆皇帝三方共同创作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么这幅画有没有被收录到石渠宝笈著录当中呢？
0: 郎世宁画的平安春运图三幅都没有进入石渠宝笈。收藏历代的书画和自己的作品是入石渠宝笈，但是这个呢，它属于他的陈设作品，它就没有进入石渠宝笈。但是它的重要性比石渠宝笈还要高，因为是乾隆皇帝盖上三方大印，又画的是玉容像，郎世宁画的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所以聂崇正老师就认为呢，这个个子高的、年纪老的是雍正皇帝，个子矮的、年轻的是乾隆皇帝。这里边有一只梅花，代表什么？传接大位的意思。
1: 平安春信图并不是朱绍良拥有的唯一一件郎世宁作品，还有一件他也曾过过手。
0: 还有一个呢，是收藏郎世宁的油画。按理说油画应该比中国画还要贵，但是我那个我都给卖掉了。
3: 那是什么？
0: 那个是郎世宁画的油画，纯绘皇贵妃吉福像。
3: 那是哪一年买的？
0: 我2005年买的，大概在2011年、2012年卖掉了。
3: 当时是拍多少钱？
0: 当时拍了4000万港币，200多万买的。
3: 就是您是2005年
0: 啊，
3: 花200多万港币通过拍卖买的，7年以后再通过拍卖4000万卖掉了。
0: 对，
3: 这涨幅惊人呐！
0: 艺术品如果说赚20%，那就是以前我卖石渠宝笈，赚20%就跑掉，那是卖石渠宝笈，那实际上是不对的，那是糟蹋了你的这个
3: 机会。
0: 对，糟蹋了你的机会，实际上就把你手中的筹码贱卖了，这是不应该的。后来就吸取教训，就不能轻易地卖这些东西。
1: 如今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动辄数千万元的高价成交，也让大多收藏爱好者望而却步，而且经常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朱绍良觉得收藏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而不要因为一时得失而放弃。在这之后，朱绍良不再轻易出售手中的藏品。我们来看看他收藏的另一件作品，清宫旧藏王元祁秋林远代图。
0: 这一个是清代六大画家之一王元祁的非常精彩的作品，而且是清宫旧藏。古物陈列所书画一共有多少？475件。王元祁的作品有多少？只有5件。这方印 是证明了乾隆皇帝收藏的乾隆御览之宝。
3: 嗯，
0: 就是乾隆皇帝看到这幅画了，收藏了，给他盖一个印。我们看他的这个王元祁的绘画的技法，从他的这个轮廓线，这种复笔的轮廓线，还有他的这个排点皴法，这是典型的王元祁。淡妆浓抹的设色，淡妆浓抹的设色，还有他破案的这种不规则形态，以及再往下看他的书法。书法的地方我们来看，王元祁一般都是从树根再往上起，树根往上起，两边的这个边上的树，这边树的特点很明显，边树的排点皴也很明显。那这里边还有几个字，臣王元祁奉敕公画，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他就奉康熙皇帝的命令来画这幅作品。康熙皇帝曾经看王元祁作画，趴在桌子上看他画画，画着画着一看太阳落山了，这叫什么？圣祖凭己而观，不觉已晷，就太阳落山了。
3: 嗯，
0: 这个是
3: 看得入神，忘记了时间了。那这样一幅这个真迹啊，您是怎么收藏到手里的呢？
0: 我是通过2010年的时候在中国家德拍卖，
3: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
0: 当时落锤价是1000万，加手续费1120万。
1: 朱绍良出手不少石渠宝及筑路作品，至今依然让他后悔不已。不过通过书画交易，当时他也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如今他教书育人，他的课程场场爆满，他就是传奇收藏家朱绍良。
4: 从事的工作呢是金融行业。
5: 我是朱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研究导师班的第一期学员，
6: 一直跟随老师学习至今。
1: 大家收藏带您走进朱绍良的收藏世界。
3: 那您到现在还一直在做这个艺术品买卖吗？
0: 我呢，艺术品买卖呢就早就不做了。在2014年，我呢受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州美院来给他们做这个艺术品研究班的这个授课。
3: 嗯，
0: 从我走上讲台那一刻，我就发誓不能再做任何交易。
3: 为什么呢？
0: 如果你在这个讲台上你讲的东西会被人误解为什么，你在宣传自己的东西，就不再做这种艺术品交易。
3: 那从纯利益的角度来讲，是因为当老师的这个收益要远超前面的艺术品交易和艺术品收藏吗？
0: 我在艺术品交易当中的这个获利远远超过这个教书。教书实际上是一种情节，教书的这种费用怎么可能去跟艺术品交易去比较？艺术品交易，你看到的，我刚刚说到的，我那些个背翻率都是千万级的，我怎么可能教书能有这么高的回报？
3: 那您到底图的是什么？
0: 我就是一种情怀了，
3: 嗯，
0: 就是一种把老先生的这个鉴定的理念要进把它普及化，要让大众慢慢的能够接受他们的这种鉴定思路和他的鉴定的方法论。
1: 截至目前，朱绍良已经开办了8个导师班，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山东、广州等等。
0: 做起来呢觉得是很辛苦，他们因为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很少从事专业的，但是我一想他们呢，就想到自己，我也不是从事艺术品的专业的，我也不是学美术的，那这些人呢同样不是学美术专业的，他们要转换过来的时候呢，我非常清楚应该去怎么教授他们，所以告诉他们用什么样最简单的方法进入到角色里来。
1: 朱绍良教授的学生遍布各行各业。
6: 2007年的时候呢，我在北京的清华有幸遇到朱绍良老师，便一直跟随老师学习至今。
5: 我是朱老师在上海交通大学古代书画研究导师班的第一期学员。
4: 那我这个持续学习的能力呢，主要是朱绍良导师帮我这样 形成的。
5: 朱老师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支持的这样一位老师。
6: 那么要求我们在艺术的这个专业的媒体上发表论文，走上大学的课堂，以及这些专业机构的讲台。
1: 朱少良告诉我们，教书育人源自于心底的情结和责任。
0: 我们的中华的文明，特别是书画，可以说是世界的文化遗产。我觉得我有责任来推广。

0: 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1: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0: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2: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0: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0: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3: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0: 慧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2: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6: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2: 瑞士之光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6: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2: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6: 是的，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0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值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0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10，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0: 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啊。
2: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3: 朱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4: 对，
3: 这是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4: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这个正好借着这个攒小会儿，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攒小会儿，价位也适合。
5: 回来吧，本来是先给我买吧，一看太看好了，来一块吧。
4: 快两日一买，
5: 你买一块吧。
3: 好，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5: 我这个永南哥。我看好永南哥了。这大方亲切
4: 啊，漂亮吧？
3: 确实很好看，
5: 正好
3: 价格大概得，
4: 关键买的放心。又是个攒小会儿，
5: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3: 才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一块儿。
5: 原来原价1万多的表，
4: 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5: 这个活动倒好，
4: 想着进口的表上哪去？
5: 这都赚着了，
4: 赚着了，今天找舒心一个表了，
3: 真是赚着了，
5: 赚着赚着了，
4: 赚着
5: 太好了，
4: 真好，
5: 喜满意足了。
6: 哎，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7: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8: 看好这一块躺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9: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老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儿，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10: 原装的。
9: 对，
10: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1: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2: 你选了吗？
11: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哥，3-4千块钱。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10: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13: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钱，现在才3-4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1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5: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

0: 打扰了。
1: 哎，
0: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2: 哎，
0: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2: 嗯，是。
0: 啊，结婚多少年了？
3: 50年了。
0: 50年了。
3: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3: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3: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0: 三钻一响？
3: 对。
0: 哪三钻一响啊？
3: 自行车
0: 啊，
3: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0: 手表。
3: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3: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0: 嗯，
4: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
0: 哎，
4: 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5: 对，
4: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3: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0: 嗯，
3: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3: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8: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9: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8: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11: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一看你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呢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它在别的呀我也看过这个表，好几万。 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10: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才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1: 多少钱啊这个表？
10: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1: 阿姨你开心吗？
2: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9: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8: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9: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
8: 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5: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3段1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个手表啊，
12: 整一个
5: 挺便宜的，3-4千块钱就能买一个。
12: 对，
5: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儿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1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1个月就能买。
13: 我俩结婚的时候使用3段1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14: 真难。
13: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你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1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15: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16: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17: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

0: 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2: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4: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3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5: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5: 他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5: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5: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4: 你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3: 买一块儿，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3: 瑞士金表嘛，哈。
5: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4: 漂亮。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是谁？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欢迎孔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下市场一指双线的操作和应用。来吧，孔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还是在今天一开始帮大家回顾一下，好不好？
1: 先看看一指双线的重要的标准啊。这个一指是什么？一指其实就是买点啊，然后呢，这个双线就是两条线啊，我们利用啊这个两条线就能选出比较好的股票啊。我们来看一尺，这个是买点，双线是什么呢？第一条是下降压力线啊，这个股价必须得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第二个呢是灯塔线，灯塔线啊是代表着股价啊突破这个下跌趋势，最终形成上升趋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啊。这两条线啊，股价都站上去了，那证明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始了。
0: 咱们说了一尺就是买点，但这买点呢是分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1: 一尺双线有两个重要的买点，一个呢是突破买点啊，也就是突破啊，放量突破灯塔线啊，我们就开始建仓。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所以我们通过案例来看一看这个几个回踩买点的一个特征。首先呢，比如说这个是下降压力线和灯塔线突破的啊，突破以后这块呢是一尺啊，明显的是放量突破嘛啊，这是突破买点。突破买点以后啊，你看这个随后突破完了以后，它的量能经过释放以后，开始在底下形成了缩量啊，K 线实体开始变小，也就是说大家开始有点谨慎，刚起来啊，大家有点谨慎，不敢追啊，不敢追，会不会形成连续上涨？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是呢，随后呢，啊，大家发现，在灯塔线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在缩量调整完了以后，再放量，哎，又放了一根量，这根量就明显的是什么呀？是一个我们说确认这个支撑有效的。那这块就是一个什么回踩的重要的买点。虽然说后的还有回落，你看这个后头的回落，实际上在这种回落不跌破什么呀灯塔线的前提下，我们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同样可以在这块进行补仓。这都是什么呀？哎，我们回踩低吸的点，它重要的哎原则就是三个：第一 ，K 线实体缩小，成交量萎缩，在启动的时候放量回升。啊，这三个要素我们在抓住，
0: 那得始终在这个灯塔线之上。
1: 对，始终在灯塔线之上。虽然说我觉得可以跌破，但是也是瞬间的跌破。比如说盘中的下影线跌破，这个不要过多理睬。还

0: 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铃。
1: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0: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胖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嘛。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雷士兵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6: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5: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啊。
6: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5: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7: 叔叔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8: 对。
7: 你这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8: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
7: 嗯。
8: 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咱小会儿，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
7: 啊。
8: 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咱小会儿，价位也适合。
7: 啊。
9: 回来吧，本来是想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来一块吧。
8: 快两日一买
9: 一块吧。
7: 啊，叔叔，您这个表也很好看，这个是什么？
9: 我这个永南哥。
7: 啊。
9: 哎，我看好永南哥了。
7: 啊。
9: 哎，这个大方亲切啊，
8: 漂亮吧？
9: 正好，
7: 确实很好看，
9: 正好
7: 啊。价格大概得，
8: 关键买的放心。
9: 嗯，
8: 又是咱小会儿，
9: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8: 哎，
7: 才4000多块钱
9: 啊，
7: 4000多块钱一块
9: 啊
8: 啊！
9: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
8: 啊，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9: 搞活动倒好，
8: 想着进口的表上哪去？
9: 这都赚着了，
8: 赚着
9: 赚着了，
8: 今天搞舒心的表了，
7: 真是赚着了，
9: 赚着赚着了，
8: 赚着
9: 太好了。
8: 贼好，
9: 喜买衣服了。
10: 哎，接下来的日子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11: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12: 看好这一块藏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13: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

0: 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1: 原装的。
0: 对，
2: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个这一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3: 原价两三万的，现在才三四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4: 你选了吗？
3: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三四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三四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2: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1: 是浪驰的，哎，它这都是原厂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钱，现在才三四千块钱，
4: 就
1: 给老公买一块。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6: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7: 是。
6: 结婚多少年了？
8: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6: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8: 是金婚啊！
6: 是金婚啊！
8: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6: 三钻一响？
8: 对。
6: 哪三钻一响？
8: 自行车。

0: 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3: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个手表啊，
4: 整一个
3: 挺便宜的，是吧？3-4千块钱。就能买一个，
4: 对，
3: 哎，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5: 我俩结婚的时候，只有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6: 真难。
5: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7: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8: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9: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1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0: 是。
12: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0: 是，
1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
1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0: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0: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1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0: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0: 大鞋哈，
1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

0: 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0: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0: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1: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他
1: 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0: 满意。
1: 满意。
0: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0: 他一块儿，我一块
1: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1: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0: 你看多漂亮、
1: 啊！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3: 买一块，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
1: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0: 啊，就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式、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加了盐的鲑鱼，在樟木桶里的第二天就开始发酵，第三天就散发出臭味。臭鲑鱼的臭是奇妙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鱼体内原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鲑鱼体内蛋白质和其他有机物被降解生成游离氨基酸、游离脂肪酸和核苷酸等小分子，同时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承载记忆，用智慧发现美食，让臭之鲜呈现出一种弥久留香，回味悠长。万物皆有时，人们用智慧把握时间的节奏，创造出鲜的良机。从无到有，从微小到爆发，在时间的卡尺上，在不断变换的时光磨砺下，一路追寻，永不停歇。

0: 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财经小课堂。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具有6年私募投资经验的职业投资人。
1: 简一，机构专业投资人，熟知主力操盘手法和特点，今年挖掘出航天发展、玉能控股等多只大牛股。
0: 欢迎一下我们的简一老师。
2: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赚钱难呢？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2: 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投资者基本面不占优，而且是后知后觉，股票涨高了之后再去追，容易被套，又没有止损的理念，所以说经常被套在山顶上。其次就是不愿意追高的投资者选择了左侧低吸，但是低吸之后这些股票又没有主力去进场，又不是在风口上，又不是热点的股票，但是散户依然在坚守，最后错过了其他股票上涨的行情，所以说也没有挣到钱。
0: 哎，我觉得老师您说的这两点啊，实际上正中了很多普通投资者的下怀。第一，可能在追高上出问题；第二呢，就是没有踩到风口。那就想问问您了哈，就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经历的这些追高没踩到风口哈，您经历过吗？
2: 这些我都经历过啊。特别是也踩过雷，掉过坑，也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也是在高位买的一些股票，比如说这个山东墨龙，这是在13块钱左右买的山东墨龙，买完之后一路的下跌，因为没有止损的理念，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1倍多。
0: 是，
2: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就改低吸了。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为了那些期待眼神，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

0: 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1: 哦，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0: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儿，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1: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看书，
1: 看书，
0: 逛论坛，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1: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豫能控股，区间涨幅达到115%。
1: 哇，
0: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潭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138%。后来在这个位置卖出了，经过几天的震荡，这只股票又涨了一大波的行情。
1: 在今年的操作的三个案例，我们看到买点是非常好，因为后续的涨幅非常大。那您这套交易系统有名字吗？
0: 这套交易体系叫龙盘凤舞抓牛股。我刚才讲的三只的案例，都是我通过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形态来选出来的。而且这个形态有两个优势，一就是不追高，买在起爆点，相当于资金使用效率高。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的形态，是第一波上涨，证明有主力资金进入了，避免了那些无人问津的股票。

0: 展停板是不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三条当中，这四条当中最重要的？
1: 是的，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这个四条里边最重要的一点。涨停板代表了主力入场的坚决，也就是主力露头了。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立军时用以做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0: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五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手上火炉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哦，快点。
1: 那个目前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四桌，目前包间订了有五桌，然后晚上

0: 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1: 到了。
0: 那个胡松这天那个。
2: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三四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心中最嫩的部分，焯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心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心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和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

再用大小两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兰桂君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四两面粉变成了接近两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兰桂君准备切面。刀工不通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两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兰桂君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五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制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食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食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宜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刀距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不易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桂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

0: 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地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地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成熟，捞出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如此，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浓香四溢的地道川味回锅肉，就可以亮丽的上桌了。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

0: 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 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配。

0: 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03974906.1 2 ZL2017-2103974.3 4 ZL2017-2104856.5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95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 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海淀区四季清镇长清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6: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42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擦。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勇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这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 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5: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7: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5: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7: 永视力衣服、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5: 看那个大的，
7: 右眼
5: 大不了的，
7: 0.2。
5: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7: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5: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7: 看见
5: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
7: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5: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7: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5: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7: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5: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儿、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7: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5: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7: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5: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7: 黑点都看得见。
5: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牙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你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8: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得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0: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8: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

0: 脆弱的，也是最鲜美的。陈义清必须赶在这个节点捕捉，否则所有准备都将前功尽弃。中国人大多习惯在橘黄蟹肥的秋天品蟹，此时的蟹固然最肥美，却不是蟹最鲜的时候。旧壳褪去，新壳未长成的半个小时，蟹体内产生大量新生的水溶性蛋白，不需要加工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此时的蟹壳是软的，这种状态被称为软壳蟹。捕捉到软壳蟹并尝到它的鲜美，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即便有60多年捕蟹经验的陈义清，想要在第一时间抓获刚刚蜕壳的软壳蟹也是极有难度的，需要一些运气。软壳蟹变硬之前有最佳的口感，陈义清不想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美味，抓紧时间往家里赶。不用去壳，直接过油爆炒，在最短时间内去除水分，锁住至鲜。比软壳蟹更需要争分夺秒获取的另一种极致之鲜，是与鹅肝、松露并称为世界三大美食的鲟鱼卵鱼子酱。最高品级的鱼子酱以克为单位，价格和同等重量的黄金相当。鱼子酱最负盛名的产区是里海，也是鲟鱼的故乡。俄罗斯紧邻里海，是全球公认生产顶级鱼子酱的国家。基里尔是俄罗斯鲟鱼养殖场专职取鱼卵的人，他非常了解鲟鱼。
1: А вот эта вот рыба весит более 150 килограмм, это моя самая любимая рыба。
0: 据基里尔介绍，能被制成高品质鱼子酱的鲟鱼，平均寿命长达100岁，至少需要20年才能产卵，而只有60岁以上的鲟鱼鱼卵才能制成世界顶级的鱼子酱。鱼子酱为何会如此之鲜？这一粒粒鱼卵就是完整的生命。鱼卵阶段汇集了整个生命的最鲜。鲟鱼卵天生具有鲜味优势，但要想把这种鲜发挥到极致，就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鱼子酱的制作。快是制作鱼子酱的关键。鱼卵取出后，必须要在15分钟内完成12道工序。最关键一步必须由评定师来完成，他要根据鱼子的大小、色泽、气味等情况来决定加多少盐。盐的作用是保鲜和提鲜。当鱼子的鲜与食盐中的钠离子结合形成谷氨酸钠，就能释放出更强烈的鲜味。鱼子酱的鲜味是绵长的，这种绵长不仅有来自深海的气息，也有鲟鱼漫长的一生所积聚的精华。从古至今，鱼子酱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鱼子酱依然代表着奢华，吃法也颇为讲究。舀取鱼子酱最好选用贝壳、木头等天然材料制成的小勺，这样才不会破坏鱼子酱原汁原味的鲜。

子酱的咸，来自生命的孕育，来自水中世界。而在山野丛林间，同样也有来自泥土的芬芳，来自大地的恩赐。距叶卡捷琳堡6000公里外的蜀南竹海，隐藏着一种被称之为地下精灵的奇珍。

0: 这个季节是唐光军一年中最忙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进山。他要找的就是珍贵稀有的地下精灵野生竹荪。野生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腐生真菌，堪称菌中贵族。它富含鸟苷酸，尽管鸟苷酸本身没有鲜味，但当与其他富含鲜味氨基酸的食材一起烹饪，在鲜味相乘的神奇作用下，整体鲜味会放大数十倍。野生竹荪的生长地往往人烟稀少，绽放时间又很短暂，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采收，一两个小时野生竹荪就会自溶腐化。
1: 快！
0: 厨师王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几个月，他的拿手绝活就是烹饪竹荪宴。四川人的调味品里少不了辣椒，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辣，但唯独用竹荪做的菜不放辣椒，原因是避免辣味遮盖掉竹荪的鲜。很多客人都是冲着王健的竹荪宴来的，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0: 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

0: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1: 香肠炒蒜苔。
0: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1: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0: 这成本呀，也就几块钱。您那锅煲仔饭呀，在饭店要几十块钱，咱们家几口人呀，这才花了几块钱。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您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4: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这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4: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你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啊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4: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 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点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3: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1: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啊、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3: 就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
2: 哎呦
1: 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0: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抄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2: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啊，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再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1: 是不是？
3: 这是
2: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1: 嗯，
2: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2: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滑，
1: 哎，
0: 要说有的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
1: 哎，
0: 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
1: 嗯，
0: 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
1: 嗯，
0: 上亲朋好友家，
1: 嗯，
0: 咱带一只往那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3: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
0: 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十五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规划，这是首都第二轮全新升级的五年营商环境顶层设计。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连续两轮出台营商环境五年专项规划的一线城市。
1: 是的，早在“十四五”时期，北京就在全国首创以五年专项规划模式系统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树立了全国标杆。时隔五年，新一轮规划出炉，意味着北京营商改革完成了从破冰攻坚到制度定型的历史性跨越。
0: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很特殊，他全程参与了北京“十四五”营商环境专项规划的起草编制工作，可以说是两轮改革迭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研究者。我们请到的是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课题专家李志启李老师，欢迎李老师。
1: 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李老师啊，您是北京“十四五”营商环境五年规划的起草亲历者哈，对于上一轮改革的初衷、短板、目标，应该说非常的熟悉。那么，站在两轮编制对比的视角，“十五五”新版规划相比“十四五”最大的迭代、质变、升级到底是什么？
2: 非常荣幸啊，我作为课题组的专家。首先是在五年前参与了“十四五”优化营商环境的专项规划的起草工作。那个时候啊，那是破冰，大家都不知道营商环境该往哪方面去变。应该说当时是具有非常鲜明的示范意义。在北京之后啊，很多地方政府都相继发布了自己的专项规划。那么时隔五年，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过程起草过程中呢，我又一次见证了北京的变化。我觉得五年对比下来啊，这次的变化更加的精准，更加的系统，更加的高阶。可以说五年过去了，我们是从 1.0 到 2.0 版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升级。
0: 如果你要给过去五年的这次改革的规划到落地，您能打个分吗？
2: 我觉得打85分吧。
0: 打85分。
2: 对，就当年我们起草的很多规划的内容，在五年的时间当中，绝大部分的内容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也给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居民生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度。
0: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目前的一线城市都在比拼这个营商环境。确实，你看深圳它是重市场活力，上海呢它是重视这个国际开放，杭州重数字治理，北京连续两轮五年规划为什么能走出和上海啊、深圳啊、杭州完全不一样的营商标杆？特别想让您再给我们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解释一下北京服务的独特内核是什么呢？
2: 确实，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营商环境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个城市的营商环境的优化都应该根据本地的条件和它的产业的特点来量身定做。所以就像您刚才讲到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深圳，它的营商环境主要是方便我们民营企业的创业起步，这样的企业特别适合在深圳。它的市场化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活力非常的足。而到了这个上海，上海的这个产业和企业更多的是国际型、国际化的企业比较多，外资企业的总部比较多，所以它对便利度的看重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杭州呢，它更多的是数字平台、数字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特点，所以它的这个重要的特点是网上办事、数字化的办公，这个呢成为一大特点。而相比较而言，你看北京就不一样了。北京是首都的这样的一个定位，而且北京的企业类型呢又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元，所以我们呀一直是打造一个科技创新、这个保驾护航，还有呢国际化、高端化这两大特点的一个营商环境。这一点跟其他的三个城市比，那就有明显的一个不同。
1: 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上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一个城市的特点。
0: 是的。
1: 针对每个城市特点，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和改革的一些方向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哈。
2: 是的。
1: 那作为“十四五”规划的起草者，您最清楚上一轮整个改革的未尽事项和遗留的短板。那这次呢，29项改革当中，哪些是连续攻击补齐短板、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些关键举措，给大家举举例子。
2: 对，当时整个的国内研究营商环境都还不太成熟，不太有经验，其实我们是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在这种非常有底气，知道北京的营商环境它的基础是什么，它应该往哪方面去走。这里面呢就有三个变化特别的重要。第一个变化呢是 过去的十四五是重准入轻退出那个时候就想让大家办事方便创业简便，所以鼓励的呢是大家进来赶紧创业但是我们忽视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闭环的服务所以那个时候我多次提建议，我们说不仅仅
3: 我们道尔的话作为一个链主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海淀区有超过2000
2: 的获得和政策的推送也都实现了电子化。
0: 那问问李老师啊，这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朋友们，或者说哪怕在这个地方大学生就业者新就业群体等等，他们会在这样的一轮改革当中有哪些变化，会能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2: 应该说营商环境它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既包括市场环境，也包括投资环境，也包括法治环境，但是还有一个环境跟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就是我们的人居环境、人文环境。比如说在北京，你感觉到现在的交通出行是不是比以前要便利多了？这5年下来，我们修建了很多的新的地铁路线，越来越多，所以出行越来越方便。同时呢，我们要吸引年轻人更好地在北京扎根创业，所以我们提出了要建设青年友好发展型城市，要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要让他们在这儿创业变得更加的容易。所以你看最近的咱们讨论过的 OPC 政策，
0: 对，
2: 也在层出不穷。那么方便年轻人在这儿实现他的梦想，这是我们营商环境应该给他助力的一个承诺。
0: 5年深耕迭代，制度持续升级，
1: 以一流北京服务护航首都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独家深度解读，非常感谢您。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也请您持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推出的其他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

0: 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

0: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
3: 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
2: 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
3: 活动截止10月20日，
2: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儿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就把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勇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人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就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视力。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

0: 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1: 它这里有散光，有近视。
2: 我敢做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2: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1: 看那个大的
2: 右眼，
1: 大不了的
2: 0.2。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2: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1: 哎，
2: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姐，你告诉他那一，他几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2: 嗯，
1: 看见。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看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啊、
2: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1: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地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
2: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做动了，永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0: 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 你蹲地，你的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3: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潘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8: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迎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仪。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企业股东高频踩线的个税实务难题，自然人股权转让个税。那我们请到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许丹丹，结合案例一次性的把风险政策申报流程给讲透。许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提到啊，自然人股权转让业务，我们关注到实操里面频频出现了补税、行政处罚的案例。那结合您的一线工作经历，给我们说一说这类问题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确实，平时实务中啊，股权转让的涉税咨询量啊，常年排前。那根源呢，还是对股权转让的计税规则认知严重不足，尤其是一些中小的非控股股东，他们日常啊，更多关注企业分红、账面利润这些数据，那很少去主动研读资产负债表。那对公司名下的房产、土地啊、知识产权、长期股权投资这些增值的资产可能掌握不全，没有深入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导致税务局核定了转让收入，测算的税负跟实际的税负差异很大，所以导致了涉税的风险。
0: 既然提到了股权转让，那我们先从老板们容易踩坑的股权转让个税说起，一起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2: 甲公司自然人股东 A 将其所持20%股份转让给乙公司，收到转让价款220万元，投资成本200万元，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股东 A 在进行股权转让个税申报时，税务局认为该交易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个税应由受让方乙公司代扣代缴；二是认定股权转让价格偏低，理由是在股权转让时，甲公司净资产为1500万元，所转股份对应净资产份额为300万元，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

0: 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且无正当理由，因此税务局对其转让价格进行核定，应交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为300减200乘以20%等于20万元。
1: 案例里啊，几组核心数据对比还是很直观的。短片当中，股东 A 呢是实投了200万，作价220万进行了转让，最终呢被核定计税收入是300万元，补缴个税是20万。那问题的症结出现在哪儿呢？
2: 个人股权转让呀，主要涉及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其中个税呢是核心税种。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低价转让股权的稽查范本。那两个核心错误也是很多股东都会犯的。第一，受让方没有依法履行法定的扣缴义务。股权转让个税的法定扣缴方是受让方乙公司，而不是转让股东 A 自己。所以实务中大量交易双方都忽视了这个规定，没有人扣缴，也没有人主动申报，直接埋下了处罚的风险。第二，就是定价严重偏低。转让时点呢，甲公司的净资产是1500万，2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应该是300万，可是他只按220万转让，又拿不出任何合理的理由，所以说依据67号公告，税务机关完全有权核定收入。
1: 那实务当中，税务机关认可的股权转让低价交易都包含哪些情形呢？
2: 法定的合规的理由呀，就4类。第一种呢，就是直系亲属之间的转让；第二种呢，是因为国家的政策调整，企业经营受到了重大影响，并且能够提供官方的佐证；那第三种就是公司内部是限制性的股权，它仅限员工之间转让，章程也有明确的规定和约束。那第四种啊，就是兜底条款，要有完整客观的证据，足以证明低价是具备真实商业合理性的。像短片里呢 ，A 它只是普通的商业转让，没有任何的佐证材料，所以核定收入那就是必然结果。
1: 股权转让个税计算逻辑是什么？哪些钱是可以算进收入的？哪些钱是需要扣除的呢？
2: 核心公式啊，很好记，应缴的个税等于股权转让的全部收入，减去股权原值，减去合理税费之后，再乘以20%的税率。我来分3块通俗解释一下哈。第一，就是收入可不只是合同上的转让款，那你后续的补偿金、违约金、分期的付款的尾款、对方承担的债权债务，全部都要并入收入。很多人呢签阴阳合同，只申报表面上的价款，隐藏了私下的转账，最后就会被稽查追缴。那第二呢，就是股权原值，也就是说你当初实缴的投资款，那一定要保留好转账的记录和验资的报告，没有凭证，那就会认为是零元值做计税，税负就会翻倍了。那第三就是合理费用这一块，股权转让会产生一些评估费、中介费、手续费，这些都是可以扣除的。那当然日常差旅费可不算在内。
1: 转让方和受让方分别需要承担什么法定涉税责任？如果说受让方未履行代扣代缴的义务，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2: 那转让的自然人股东是法定的纳税义务人，那受让方企业是个税的扣缴义务人。如果受让方的企业没有代扣个税，根据征管法会被处以应扣税款50%到3倍的罚款，这个税款呢还要向股东本人去追缴，两方都要担责，所以说这是双重的损失。
1: 政策标准理清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实操的路径。不同的受让主体股权转让申报，它的流程是不是有区别呢？
2: 对，分2种场景。第一种就是受让方是公司，就由企业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来做扣缴申报，采集股东的信息，填写财产转让所得，直接代扣税款。那第二种就是受让方他也是自然人，那通常就是由转让股东自己去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的网页版，找到股权转让所得的申报模块，来上传转让合同、净资产报表、出资凭证，还要受让方线上确认税务审核通过，拿到了申报编码，才能去市场监管局办理工商变更。现在工商变更啊，必须核验个税完税凭证。那线下渠道就是带全套的纸质材料去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的税务局窗口办理。那记住啊，纳税地点是转让标的企业的所在地，可不是股东的户籍地哦。
1: 咱们前面提到了直系亲属转让是可以适用低价的，那这类交易在实操当中有没有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2: 对，直系亲属低价转让虽然属于法定的正当理由，但实操上确实有几处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第一呢，就是你需要留存完整的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户口本、结婚证、亲属公证书这些资料要归档备查。第二就是只包括了直系的血亲，还有配偶，还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是适用的，旁系的兄弟姐妹不在该优惠范畴。第三就是即便低价转让，税务机关仍会核查交易的真实性，禁止假借亲属过户做阴阳合同来避税。第四就是后续你的亲属再对外转让股权时，计税成本可是按本次低价的进行的确认，未来转让确实会大幅拉高个税税负，这点很容易被忽略。
1: 现在银税工商数据互通常态化，在实务当中通过阴阳合同隐匿股权转让收入

0: 没有，我只是懒得动。
1: 你要是有心事的话，可以跟我们说。
0: 谢谢你们，我真的没事儿。
2: 好，那我们就不打搅你了，
1: 我们去接杯水吧。
2: 好的，一起。
3: 你们几个知道为什么找你们吗？那说吧，啊，为什么一大早到学校来？
0: 老师，我们是个英语角，早上一起背单词。
3: 英语角，那跑到升旗台干什么？我看你们是升旗角还差不多。我还听说你们是奇怪小队啊，很擅长破解谜题。
4: 是的，老师。
3: 那同学失踪的事情你们查清楚什么没有？
0: 刘老师，我们见到就是，
5: 其实我们是想提前进入学校，观察是否有奇怪人员在上学时间从墙外潜入学校。我们错了，我们不应该擅自行动。
3: 这些事情啊，学校已经查清楚了，你们呀，要相信老师，相信家长，以后遇到事情啊，一定先要跟大人沟通，知道吗？
4: 知道了。
3: 好在这次啊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呢认错又诚恳。哎呀，老师这次就原谅你们了。
0: 老师，那是不是可以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班主任？
3: 好吧。
6: 谢谢老师。
7: 什么？大家都消失了吗？
4: 对，汉迪、索菲、艾德、伊尔全都不见了。
0: 啊，现在怎么办？走，我们去找科技小组。
8: 我们在半小时前的确检测到了巨大的磁场波动，
9: 全部的虫洞都被打开了。
7: 我能确定的是，这些虫洞全部都是人为控制打开的。
10: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他们一定发现了败露，所以加快了进度。
1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不会再有同学失踪了？
12: 大概率是这样。
13: 如果同学们真的被抓到了某个时光虫洞里，我们只需要把虫洞打开，再把同学们救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8: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些虫洞在哪？毕竟我们之前也没有蹲到。
12: 怎么打开虫洞也是问题，
9: 以及虫洞打开了，我们怎么救他们出去？
14: 我们组织大家复盘一下留言册里的线索，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我们现在一共有两个线索，一个是莫比乌斯环，一个是斐波那契数列，这两个有什么共同点吗？
15: 莫比乌斯环是一个立体的空间概念，
16: 斐波那契数列又叫黄金分割数，也可以在几何图形中存在。
9: 我记得学校的地图比例很符合黄金分割的长和宽。哎，有。学校的地图长234.84厘米，宽145.16厘米。
15: 我的天，这两个数的比例正好是0.618。
7: 0.618是什么？
15: 就是黄金分割比。
7: 所以这能代表什么？每个黄金分割点上是一个虫洞吗？
0: 对，很有可能。克尔，你太棒了。
7: 我只是随口说。
9: 找到了，果真是和克尔说的那样，每个看似无规律的事发点正是按照黄金分割点排列的。
7: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就回去休息，我们明天再继续。
9: 为啥他有这么好经验啊？为什么还有四人好经验？
7: 索菲、齐德、
9: 米诺，
7: 阿米诺，你们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没事吧？
9: 你们哪也没去啊？
0: 哪也没去。
12: 对呀、哪儿都没去啊。
11: 来，我给你展示一下我新学的招式。帅不帅？我就问你，
9: 你这是什么？给你们看我新学三道姿势。
12: 好，还是咱走吧。
7: 走走。
4: 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13: 这些消失的同学们竟然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11: 我感觉咱们被耍了。
7: 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0: 雷娜，你怎么看？
8: 米诺，你和诺林、索菲一个寝室对吗？
7: 对的，还有米莉，
8: 你比我们了解他们。

0: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变化吗？
1: 暂时没有什么变化。
2: 你问过他们了吗？他们去了哪里？记得什么？
1: 我问过他们了，但他们每个人都跟失忆了一样。
2: 所以他们这七天的记忆是空白了，是吗？
1: 对，一片空白，只记得自己在音乐会现场。然后
3: 音乐会，那岂不是说明他们都在一个时光虫洞里面？
2: 对哦，很有可能。
0: 什么时光虫洞？
4: 诺林失踪了，他的话不一定可信了。
5: 米诺，你中午可不可以帮我个忙？
0: 好的，没问题，你说。
6: 大家要睡了吗？大家都睡吧。
3: 你们睡吧，我要去图书馆看书了。
6: 米莉，你每天都不睡觉，真的可以吗？
3: 可以的，我真的一点不困。
6: 那你去吧，拜拜。
3: 拜拜。
6: 米诺，今天为什么不见你说话？
7: 我有一点困。
6: 你就快点睡吧。

0: 边是一样的。
1: 看过了，他们的记忆是一样的。
0: 都是音乐会现场的记忆吗？
1: 对，只有那些记忆。他们的时间好像被暂停在了那天一样。用我再去看看其他失踪同学的记忆吗？
2: 不用了，肯定都一样。
0: 他们是消除了那些同学的记忆吗？不是的，这更证明那些失踪同学被定格在了音乐会那天的时光虫洞里。
1: 哦，对了，还有一个有点奇怪的现象。
0: 什么事？
1: 音乐会现场的每个人好像被催眠了一样。
0: 米诺，你帮我们观察一下诺林和索菲，如果有什么情况请及时通知我们。
3: 好的，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4: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不仅是我们学校成立第75周年，也是所有同学平安回归校园的日子。
5: 此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我们学校将使用全新的 AI 管理系统二系统。
6: 这次大家的表演可太棒了。
7: 对呀，这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完美的演出了。
8: 这次台上的大家都零失误呢，
9: 尤其是索菲，你可真是太棒了。
6: 是呀是呀，你还记得你之前跳到哭鼻子的那个动作吗？
9: 我想起了，就是上次体育课大家一起找你那次。
6: 你们快别提起我的丑事了，之前你一直做不来的那个动作，这次竟然完成得这么好。
7: 嘿嘿，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克服了这个挑战。
10: 莱娜，你怎么了？
2: 你啊，莉拉，伊芙，你们过来一下。
9: 那我们先走了。
10: 啊，
2: 你们不觉得这次表演太好了吗？
9: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太完美了，不像大家平常该有的样子，一个失误都没有。
8: 会不会是他们排练很久，所以完成度比较高？
2: 该怎么说呢？缺少点活人感。
6: 你描述的也太吓人了吧！
8: 你们也太多虑了，这些证据不足以确凿。
0: 我理解莱娜的顾虑，我们可以先静观其变。
2: 嗯，走吧。
11: 我去，米莉，你也太厉害了吧！
12: 天哪，你是什么神人吗？怎么能做到每门成绩都满分？
13: 你这不仅是全班第一，还是全校第一。
12: 全校第一都说低了，米莉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的唯一全满分。
14: 谢谢大家。不过我看艾瑞这次成绩进步也很大呀，一月从年级331到156。
11: 你怎么记我排名记得这么清楚？我都不记得。
12: 这可能就是米莉能考全满分的原因吧，记忆力超强。

0: 全。
1: 什么？米粒，你考了全满分？米粒，你怎么学的？能教教我们吗？
2: 是啊，我们都跟你学。
3: 好呀，我成立一个学习小组，我们去教室说。
0: 走走走。好啊，这太棒了。
4: 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吗？
5: 啊、哦，完蛋了！这么低的分数，我都不敢回家了。
6: 年，你的语文成绩不是一直都很好吗？
7: 是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么多。
8: 我的考核也很惨，
9: 我考得好差。
10: 一福，你别伤心，我有给你垫底呢。
11: 我们考的都不好，一福，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
6: 我也这么觉得，怎么会有人每科都是满分呢？
11: 他是不是作弊了？
12: 就算是作弊，也不能在体育上作弊吧？
6: 米诺，莫林和索菲有在宿舍偷偷学习吗？
13: 没有，从来没有。但他们两个这次进步也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也觉得有问题。
8: 这次进步的的确都是那些消失过的同学们。
10: 这玩意儿也太难画了，你们看看我画的是什么。你要沉下心才行，不能太浮躁。
0: 是啊，兄弟，你看看我的。
10: 拉倒吧，你也半斤八两，咱俩差不了多少。
0: 哪能一样，索菲，你看看我的是不是明显沉得住气？
10: 没看出来。
0: 切，你画的好棒呀、啊！你练画画多久了？
14: 可能是我掌握了绘画技巧。
10: 什么方法技巧？你能教教我们吗？
14: 你教教我，我也想像你一样画得这么逼真。
10: 不如这样，米莉，你来做我们的小老师怎么样？
14: 好主意。我也算不上是大家的老师了，但是我可以把我总结的绘画技巧告诉大家。
1: 这次米粒还是第一呢。
2: 米粒是第一就算了，二瑞和老苏二这几个人怎么突然成绩这么好了？
0: 是谁在提起我们尊贵的大名啊？
2: 你们几个怎么突然变成优等生了？
0: 就不告诉你。
2: 你们该不会是作弊了吧？
0: 你血口喷人。
8: 我们参加了米粒的学习小组，找到了学习方法，突然就开窍了，不行吗？
1: 那我也参加了米粒的学习小组，我怎么就没进步这么快？
8: 你们这点吃不了葡萄说葡萄酸。
15: 这是我的成绩吗？齐德，你太厉害了。
16: 你看齐德也参加学习小组了，也进步得很快。你找找你自己的问题。
2: 不合格，我怎么？
16: 你别哭了，一夫，没事的。
7: 一夫，别哭，不然一会儿要停电了。
16: 这些可好，我们都是不合格的学生了。
15: 这里应该直接改名为不合格学生俱乐部。
10: 哎，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奇怪的现象吗？
16: 有，我好像吃的更多了。
11: 认真点，别打岔。
16: 我是说真的，因为最近大家都闷闷不乐的，我一有压力就吃得多。
17: 是的，我看到最近同学们的情绪起伏越来越小，而且每个人都非常焦虑。
18: 自从使用了 Aura 考核系统后，评分制度变了，只是考核卷面成绩，而不是综合素质。
7: 所以课余时间大家都不出来玩了，一直在做题学习，
19: 太无趣了。乐团里的好多同学都不来排练了，说要学习，
16: 而且有很多同学在模仿米粒，有的女同学甚至模仿米粒的穿搭。
7: 大家都想变成完美的米粒。
15: 哎，你们没发现吗？这些同学跟吃了灵丹妙药一样，成绩一下就变好了。
10: 纠正一下，是那些消失过的同学。
15: 对，消失过的同学。
4: 大家有空吗？我有一件事情想说一下。
19: 发生什么了？
4: 派几个人来美术室吧。
7: 啊？什么呀？怎么了？
18: 有几个人？
7: 咋了？咋是？
16: 你们成员之间的水平差异还是挺大的。这几幅很好看，就是有点相像。
18: 这几幅仿佛是同一个人画出来的，好看是好看，但是有点机械。
11: 你们看一看。

0: 这个是米粒的临摹作品集，你们看。他刚刚加入你们美术社，画画水平就这么高了吗？他不仅水平高，还另外培养了几位大画家呢，就是你们刚才说画得好的那几幅。
1: 这几幅是艾瑞、索尔和索菲的，他们都是消失过的同学。
0: 这个是他们的作品集，前面呢是他们消失前的，后面是他们回来后的，你们主要看看日期。
2: 日期
3: 怎么了？这些作品消失前后都有很大差异，
4: 就像他们的成绩突然变好了一样。

0: 没想到我们还是输了。
1: 我们本来可以赢的，都是因为莱娜没有投进球。
2: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3: 拉伯，你怎么这么说？上半场你发挥的也不好啊。
0: 别说了，是我没把球给莱娜传好。
1: 防守系统上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
4: 我们质量考核都不合格，体育也比不过他们，也正常。
3: 可能我们这样接受，我们的确不是他们优势。我可不这么觉得，要不是拉伯总想着单打，我们可不就赢了。
1: 我是有问题，你也不完美啊，自己好几个球都没投进，我觉得你最应该消失，去被改造一下，没准球技会更完美。
0: 拉伯，你这说的什么话，太过分了。
3: 拉伯，是你最没有协作精神，我感觉最应该被抓走改造的人是你。
1: 你最该去，我比你打得好。
3: 你最该。
2: 大家先不要吵了，现在不是指责以及气人的时候，在这种时刻我们更应该团结在一起才是。
1: 嗯，我现在确定这不是大家的问题。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我刚刚有一个重要的发现。
2: 出事了，
3: 大家先不要被刚刚的情绪影响，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刚刚打篮球时，透明代表着什么都没有，不快乐也不悲伤。
0: 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他没有情感？
3: 是的，从我刚刚看到的情况来说是这样。
2: 你不是说那些消失过的同学们，他们的情感都像消失了一样吗？
3: 但米粒是丝毫没有情绪起伏，其他同学只是有轻微的起伏，更何况球是朝着他飞去的。等一下，
5: 怎么，侦探小姐，你又发现什么了吗？
3: 把音乐会那天的名单给我。
6: 我知道了，
7: 米粒根本没去过音乐会，
2: 所以也就是说，他本不应该有消失过同学的证据。
3: 是的。
0: 天哪，你们别吓我！
3: 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7: 只有一个判断可以解释，米粒并不是人类。
5: 啊，不是人类？那是什么？
7: 是 AI 仿生人，只有 AI 仿生人没有人类的情感。
6: 没事，
7: 我看科幻小说都是这么设定的。
3: 你们怎么看比尔的看法？
5: 你不会真信了比尔的话吧？
3: 比尔的分析也有合理的地方。
0: 虽然米莉有疑点，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好的。
5: 我也觉得米莉很好。比尔就是科幻小说看多了吧？
6: 按你这么说，其他同学也觉得咱们探案小说看多了呢。
2: 是呀，你不能因为别人给你的答案超出你的预期，你就说对方不对。
5: 我觉得你们已经习惯性否定我的分析了。
6: 是你的立场的确站不住脚。
5: 行，你们说的都对。
6: 你着急什么？
5: 我没着急，我就是觉得米莉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6: 那你给出一套解释啊。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我去探探他的梦境就知道了。
8: 我关灯喽。晚安。
9: 晚安。
8: 好梦好。

0: 抱歉啊，昨天是我一不小心睡着了。
1: 你还记得最后一次看表是什么时候吗？
0: 最后一次大概是在12:01左右。
1: 已经那么晚了还没睡吗？
0: 没有，我说过他睡得很晚。
2: 是不是米莉发现了我们的计划？
0: 我觉得应该没有。

0: 一道食材，历经千百种烹调方式，便能幻化出它不同命运下的人生。各种人生都别有一番的滋味，这是属于烹饪的魔法。然而，其中有一种做法尤为典型，便是用大火爆炒，再经过时间的洗礼，进行加水慢炖，幻化出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这便是烧菜。千百年来，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富庶繁荣的象征，食鱼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庸鱼处处江湖有之，状似莲而色黑，其头最大，有至之四五十斤者，庸之美在头。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庸鱼，就是我们平时所叫的花鲢。花鲢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鱼类，味甘性温，营养丰富。中国人素来爱鱼，甚至有无鱼不成宴的说法。关于花鲢，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吃法，如水煮花鲢、红烧花鲢、剁椒鱼头等等。彭伟作为一家私房菜的主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花鲢鱼独特的吃法，可谓是物尽其用，把花鲢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今天他就将为我们带来一桌丰盛的花鲢鱼宴。
1: 我们这儿的花鲢鱼有十几种吃法，根据每个部位的做法不一样，每一道菜呈现的方式和它的味型都有所不同。
0: 一条普通的花鲢鱼竟能拥有如此多的味型，着实令人称奇。
1: 我们选的是这个深水的大花鲢，因为深水的大花鲢它的肉肥美，鱼头更大，口感更好一些。以前做花鲢鱼，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型，麻辣味、酸菜味，它是整条鱼做一个味型。其实每一种鱼，它鱼身上的那个鱼的肉质都有差别。比如说鱼背上，它就比较柴；鱼肚上，它就比较嫩滑。这样的胶原蛋白含量相对要丰富一点。鱼头拿来做剁椒，鱼骨拿来做豆瓣，然后鱼肉我们拿来做鱼豆花。
0: 今天彭伟要给食客做一桌丰盛的花鲢鱼宴，这第一道重头菜便是鱼豆花。仓颉造字之时，将鲜字归于鱼部，鲜的一体字形鲜，就是三条鱼上下结构而成，可见鱼之鲜味之极。而鱼豆花可谓是最好的诠释了这个鲜字。制作鱼豆花，只选取鱼身上最精华的那块精肉，一条七八斤的花鲢鱼，其中的精肉最多也不过六两。
1: 在处理鱼肉的时候，去皮去骨，带血色的鱼肉我们要剔除干净。
0: 鱼肉处理干净后，就该剁鱼泥了。眼细手快心静，彭伟娴熟的手法不仅是时光的历练，更是对美食追求完美的体现。

制作好的鱼豆腐漂浮上来，白净细嫩，入口轻轻一抿，鱼肉即化，口感细腻嫩滑，几乎不用嚼就化在了口舌之中，这样才会把鱼豆花的鲜美刺激出来，真是美味之极。要说鱼豆花是做花莲中最复杂的一道菜，那么接下来的这道川香豆瓣鱼肚则是地道的四川家常味。鱼肚肉质细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如果说鱼豆花的口感用鲜嫩来形容的话，川香豆瓣鱼肚则麻辣鲜香，味道浓郁。先将鱼肚洗净，加入姜葱、胡椒粉、少许盐，加入料酒腌制五分钟。锅里倒入热油，加入豆瓣、花椒，炒香之后加入姜葱蒜，再倒入清水，用大火烧开，加入鱼肚，烧至鱼肚熟透，再将鱼肚捞出，在锅中放入葱花调味，勾芡，起锅，

0: 们这里面的一条花鲢鱼可以做出十几道菜，每道菜的味道口感都不一样，完全是一个川菜味型的浓缩版。
1: 一条花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肉质，相互作用，相互衬托，制作出不同的鲜美、嫩滑、香脆，带给饕客的都是最别致而深刻的味蕾享受。在品完了花鲢鱼宴之后，我们循着记忆中承载时光印记的街角老巷，找到了一座位于成都西北门的老宅子。在这个老宅子中，让食客们留下了更为惊艳的味蕾记忆。此时正到饭点，店中人声鼎沸。
2: 车继伟，
1: 在这喧闹的背后，经受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味蕾考验。
3: 我从昆明来的，
4: 广州来的，
3: 麻挺辣的。
4: 哎，有点辣，但是真的很香。

0: 肥肠鱼。今天姜老师来，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这个寻宝地图。这个地图当中真的可能会挖到宝啊！
1: 商业航天当中呢，其实非常的清晰，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上游商业航天的专用材料和核心元器件这块呢，是它的根基。说白了，是属于说不管是卫星也好，火箭也好，能不能造得出来。那么它关键的点就是啊，核心的好商业核心的专用材料哈，元器件哈，在我们选择标的的时候呢，是已经最稳的一波往上去走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中游哈，中游是干嘛的？它决定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发得上去，能不能用得起来啊？就这两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火箭，一个是卫星的一个制造哈。这里面那具体的技术就是发射和测控哈。它的这里面的选股的逻辑是走的什么？第一，我们看到火箭和卫星，它都是频次、次数，就这个是核心点，次数能够加起来，那么它整个的弹性是非常大，它整个是一个爆发性的。下游比较好理解。其实下游是很接地气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像手机直连呀，然后 2C 端的这个上，
0: 想象的空间就开始了，
1: 对，空间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但我跟大家说，它的特点是什么？长，长线逻辑。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目光不要重点看到这一块啊，这个偏对线的时间长，我们的目光应该集中在什么？哎，上游和中游哈，而且这里面还细分，就是上游要大于中游，要大于下游。
1: 哦，这是上游是最优先的，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上游我们该怎么看呢？因为这个上游感觉太专了。我看您的这个介绍，这个宝藏图里面都是用一个"专"字，专用、专享、专有。
0: 对。
1: 天哪，那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看不懂，看不懂。

0: 上游为什么能够说作为说我们这一个整个版图当中最为重要的哈？第一呢，就是说订单的确定性是最高。每造一个火箭也好，每造一颗卫星也好，你都需要用到核心零部件，这就是上游的东西，订单是最优惠于上游存在。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技术壁垒，它是有足够高的哈。这种航天级别的航空这种级别当中的一些元器件，对吧？那你能够去到这一步的情况下，是有很高的一个门槛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从估值性价比来看哈，中游的这个阶段，它其实是围绕着弹性更高一些，它的估值呢就是并不如上游那么合理。所以我们要从估值角度当中呢，肯定要选这种比较稳定性更强一些的。
1: 能把我们的视线再往下看一看，能再细分一下，
0: 帮大家就是优先我们筛了一下哈，就是从技术角度讲的一些高兑现的一些方向哈。第一个卫星的一个整机哈，其实是这个与结构配套哈，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相当于一个业绩整个的一个底盘，其实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体量大而且呢就落地又强的这一块呢，主要是说我们看到的它一个庞大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特别好理解啊，现在我们天天都来看啊，说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也是要看什么可复用的核心配套，这就相当于我们火箭当中的心脏，对吧？虽然是弹性最大，但是它未来的这个趋势当中，如果一旦成功当中，它肯定是
1: 爆发力是最强，
0: 对，是往上走的
1: 啊。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星载电子啊，与这个射频这个射科哈，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脑，和我们这个中枢这种感觉哈，就整个这块呢是属于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一块，
1: 明白？
0: 就是整个的一个服务哈，这就是我们围绕着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哈，这个周期稍微偏长一些哈，就是基于前面一些落地的这个状况。但这个空间它是大，它是广的一个空间，对吧？它这块也是直接让我们能够去商业化价值最有就是大的这个落脚点的哈。按照这四个方向，就是高兑现的方向去做这个反向做标的的筛选，对吧？你至少重心不会发生偏移。

0: 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其实面对一个巨庞大的商业航天的这个板块和细分产业当中，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能不能再过一筛子，再往下看一层？我该怎么选呀？
1: 不难，我们呢就也最低最接地气的方式呢直接给到大家啊，其实就几个字的，我觉得是属于我们需要做到的。哎，筛子，就是哎，真壁垒、真受益和真兑现啊，其实就那么短短几个字哈，但是真正能够去选股当中能把它们落实到做到呢是不容易的哈。哎，真壁垒呢，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技术当中就是独家技术啊，就是独门的武功秘籍，对吧？你有这块呢，就是护城河偏高，对吧？别人能做的你不去抢，你做的别人做不了，对吧？就是你的整个在这个市场当中的定价权，你在这里面就决定着你的地位，短期之内呢都要向你看齐，是不是？哎，真受益其实也很简单哈，我觉得真受益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哈，做一个也有你，做一百个一万个也有你哈，就这种只要看它整个的这个量能的爆发就起来就行哈，但是它是挂钩的这一块呢，就是我觉得是你只要是把它筛选出来，未来是等风来的一个节奏。
0: 我太喜欢这句话了，
1: 是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针对线哈。针对线呢，其实就是长期的绑定一些，就是订单啊、合同呀，就这些。哎，这些呢，一旦说是有这种长期的对标这个当中呢，就未来当中你是慢慢的是跟着去赚钱的那一波。哎，就是整个的它的这个企业当中赚到钱，你想想，对于你整个往上走的趋势来讲呢，是一定的。
0: 这次跟姜老师这样一次对话，让我感觉到，可能他今天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的这样一个寻宝地图，让我们真正的期待未来可以在商业行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1: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0: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2: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0: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3: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0: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5: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4: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我扫您。
5: 这节目是真的，
15: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7: 一直都不孤单啊，
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4: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你先吃着十个没事，说这儿的招牌，
1: 这太破费了吧？哎呀，烤龙虾，
0: 没有，我就真得好好谢谢你。
2: 酒也不错啊，
0: 你满意就行。哎，我要来了，
3: 先生，您点的俄式烤肉拼盘。
0: 哎，对呀。还是我这胃还得吃这个，
2: 一点都没变啊！
1: 哎，我跟你说啊，赵凯没事，你可真别介意啊。我们这儿被踢是常有的事儿，别说你了，我都被踢过呢。
0: 理解，特别理解。我要有钱人，就是那种能买医院的那种啊，我也雇百八十号医生，天天伺候。想做手术吗？行啊，先比赛，世界杯那种。循环加淘汰赛，谁赢了谁上去。哎
2: 呀，能想开就好啊，我的师弟。
0: 我有什么想不开的？
1: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的事我都替你想好了啊。咱这活儿不多，你该进修进修，该拿文凭去拿文凭，几年下来啥都不缺，工资待遇还能不停往上升。哎
0: 呦，你看，我今后的路全规划好了。说实话，师哥，我是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过成这样的日子。我算了算啊，就是以我现在的工资，不出两年，房子首付、车、老婆孩子热炕头，指日可待。
1: 必须的，
0: 多谢师哥，
2: 加油。

0: 哎呀，自己都会洗衣服了，不容易呀！你这个白大褂，不是应该医院给你洗吗？
1: 这次必须自己洗，洗得干干净净。
0: 明天他能干吗？别给我摸脏了。不着急，过两天才去医院呢。你怎么了？是因为那个病人没救过来吗？救过来了。你一副参加追悼会的样子，怎么了？ 太累了，你才去医院多久啊？每次回家都跟搞得死了亲人似的。呸呸呸呸呸！太不吉利了。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别让我担心。
1: 对不起，阿姐，现在真不想说，等落听了吧。

0: 还有件事。
1: 怎么了，欲言又止的？
0: 我想离开咱们这儿，回安康。
1: 你为什么呀？
0: 因为只有在安康，才有被需要的感觉。
1: 我也是体制内出来的，你的感觉我都懂。哎，我问你，这感觉能跟柴米油盐比吗？我真的告诉你，你离开这儿以后就没这机会了。
2: 你还真愿意回去天天待在那个抢救室，过着那个生活拮据，当那个朝不保夕的小医生啊？
0: 在安康的时候，我每天坐地铁上下班，没事我就观察旁边的人，就在想啊，是我自己挣的是不多，但也不至于拿低保，其实已经比周边很多人已经强了太多太多了。
1: 可你应该得到的更多。
0: 没错，我当初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才来咱们这儿的。可是吧，待了这么久，总觉得少点什么。说心里话，我是觉得啊，就是医生一定要在最需要他的地方，一定要去治那些你不治他就要死的人，就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才是活着呀。
1: 你不就是要救人吗？这有什么不容易的？那有钱人还不生大病了？我告诉你啊，行，我懂了，以后反正重症来了我们都交给你啊，人全让你救，行了吧？
0: 是吧？其实，咱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说人真患了重病，要么出国，要么去像安康这样的大医院，谁会来咱们这儿？你说我来了这么久，连台胆管炎的手术我都没落上，我待着还有什么劲？
1: 师弟，医院跟医院的能一样吗？那不一样，我告诉你。那你要说做手术的量，那我们这儿一年也干不过你们安康医院一个月的。那你选择不同的医院，就意味着你选择不同的生活，对不对啊？哎，我是真心的告诉你，这事儿你一定要认真考虑考虑啊。哎，
3: 哎呀，行了，你悠着点，我陪你。
0: 你让我多喝点，我怕如果不多喝的话，真做不了这个决定。
1: 行了，
0: 志哥，我跟你说个事儿，在来咱这儿之前啊，我在安康带了个徒弟，他就是个大傻子，只要有病人送过来，嘎扑上去就治，一天能闯八回祸。我见他一次我就想大抽大嘴巴抽他一次，不是，赶紧离我离我远点，别烦我。我现在吧，真的离开他了，我才觉得他才是医生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跟他相比，我充其量我就是一个穿着白

0: 前面麻烦让一下，孙护士。哎，咱们医院在哪儿换衣服？我可不知道啊，你问护士长吧。
1: 你们呀，加十八做个血气分析啊。

0: 新白大褂，好不容易有点医生样了，又穿成呆头鹅了。
1: 老师，老家主来了。
2: 啊！搞什么鬼？
3: 你搞什么鬼？
2: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你不一直想走也没走吗？
2: 哎，难道我穿越了？
0: 你脑子该穿刺了。
1: 三少家属，
4: 记得去
5: 吧。来，过来看看。
1: 苏老师，您来看一下三床。
3: 你们下过来。
1: 好。
3: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麻烦王博士，就等你了。
6: 十号生注射器，这是五号生的。毛毛躁躁的干什么呢？
2: 对不起。
7: 哎，左老师生气了。
6: 你最近两天是不是受到了王阳明的影响？
2: 他还不配。
6: 我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如果你不振作起来，我劝你离病人远一点，这样下去很危险。
2: 您放心，我下次不会出错了。
7: 左老师是生气了吗？是不是什么这都看不出来？怎么看出来的？像左老师那么佛系的人，银两超过50分贝，那就是生气。干活儿。
8: 病人心跳心率恢复了。
9: 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我说话吗？
10: 来吧，护士，约束双手。
9: 十号判定，及时进推。
8: 收到，十号判定，及时进推。
9: 能听见我说话吗？李叔，快点。
8: 走。

0: 上个束缚带。
1: 哎，好。
2: 玉叔，我这就算是留下来了啊。
1: 不然呢？
2: 我有点想不通啊，我怎么没被开除？我师傅怎么又回来了？
1: 你不都自问自答了吗？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哎，舒服舒服舒服！哎呀，老大，我跟你说，在那边天天吃西餐，你说那人哪受得了？你就好这口呢。
1: 你在那是待得不舒服了，还是为了王阳明回来的？
0: 都有。
1: 反正还有一个月，他试用期就到了。你真的认为他能把刘飞给比过去啊？
0: 他要比不过刘飞，那就是他技不如人，该走走人呗。
1: 那这结果是一样的吗？
0: 那可不一样。他要比不过刘飞，那属于正常淘汰，他去到哪儿还能正常上班，是吧？但他如果是被辞退的，这性质就不一样了。这以后如果再遇着需要他救人的时候，肯定不会再出手。
1: 那万一到最后他还是走了，你付出这么多，你值得吗？
0: 那至少他是输给刘飞，不是输给他自己。我相信，让他到别的地方，照样还能当个好医生。哎，老大，问你个问题。
2: 说。

0: 将来你就不会做一名好医生了。
1: 不用太感动啊，为师只不过是抛弃了高官厚禄，回来以后也不用对我马首是瞻、感激涕零的，啊，只要像我一样做一个医德高尚、人品高洁的大夫就行。
0: 哎，如果没有王阿梅，你回来吗？
1: 老大，你说你这话问的，这为了你。为了这饼，不也得回来吗？
0: 那就别走啊！不许走，不许走！
1: 不走，不走！你这，我整俩凉菜，
2: 我请你。
1: 这臭小子，凉菜你请了？
3: 其实吧，你也没什么可高兴的。还有一个多月，试用期就结束了。你要打不赢刘飞的话，这就是你在安康待的最后一个月。
4: 我心里清楚，我肯定赢不过他。但是以后，不管我去哪儿，只要有患者需要我，我还是会像今天一样。师傅，我会让您扳回来的。
3: 你什么意思啊？打算再给我开份工资？
4: 工资我这开不了，但是水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您双手奉上，请您。
3: 水就打不过，羊腿还差不多。
4: 兄弟，请喝个汽水呗。
5: 我这还没下来，
4: 这机器不好使，你多摁一会儿就好了。哎，你是不是付过钱了？啊，摁这个，三、二、一，哎，这不下来了吗？
5: 谁问你了？钱你了是吧？
4: 嘿，那我不客气了。

0: 二级警官，古德纳的过山车部门一处新制，让下。
1: 静脉通路建立完毕。
2: 怎么样了，
3: 师傅？胸闷体征平稳，脉搏有力。
2: 现场出血量多少？
3: 没出血，伤口被栏杆堵住了，但是患者意识有点不清楚。
4: 你还记得什么呀？
5: 从摩托车上摔进废料堆里，
4: 然后呢？什么救护车来什么的都没印象？
5: 不知道。
4: 昏迷过吗？
3: 没有。
2: 带他去做个脑 CT 吧，这种轻微脑震荡不应该是这种失忆状态。
3: 明白。
4: 刘飞，你跟着一块儿去。
6: 我楼上还有事儿呢。
7: 刘宇老师让你去你就去，哪儿那么多废话。

0: 不行啊，这栏杆太长了，进不去 CT 机啊。嗯，
1: 那我们等一会儿，我们给消防员打电话了，应该快到了。
2: 那我们先回去把栏杆拔了，消防员过来也得需要时间，你别给患者耽误了。
1: 没听见我说吗？人消防员马上就到了。在你不确定主动脉有没有损伤的时候，你拔了出危险怎么办？
2: 你不拔进不了 CT 机，不知道脑部损伤，接下来没法治。
1: 出了问题你负责。
3: 行了，
0: 消防员来了再说。
1: 听见没有？
2: 时差呢？去拿除颤仪。

触电，是触电引发的，事发性的，心律不齐。哪来的电啊？栏杆上的。你发的，应该是下雨，附近有漏电的地方，传导到栏杆上。你看，就触电以后的灼伤。看见了，王博士，这个消防员这样。

0: 没事了，脑部没有出血。
1: 谢谢老师。
2: 哎，别乱动，别碰骨动脉。
3: 医生，哎，医生，
2: 快拉杆子不住了。
0: 不是，
3: 我疼，医生。
2: 没事啊，坚持一下。来，
3: 上
2: 一。

0: 出血，好像止不住，使劲！还是止不住。血压降到四十二十了。
1: 去给我找一根结实的绳子。
2: 我去哪儿给你找绳子去？
0: 想办法找一根结实绳子。
1: 好，我去找。
0: 牙柱，血管外科医生到哪儿了？
1: 还有三五分钟到。
0: 让他们快点。
1: 知道。
0: 有啊。
3: 宁，再试一下。
0: 什么情况？
4: 止住了。
0: 病人锁骨动脉损伤，有异物和电击伤，估计失血两升。
3: 谁想的头发呀？
0: 剩下交给我们吧。

0: 走，你自己买的那瓶。
1: 谢了。不用谢。要不是你给我找那电源线，那血止不住。哎呀，
0: 幸亏时差的时候有你在。
2: 关键还是你诊断出了触电。

0: 我爸请你吃饭。为什么？谁知道？你确定你爸要请我吃饭？不开玩笑，我查了，明天咱俩都休息，晚上6点地址我发你。
1: 看来你没少在你爸面前夸我啊。

0: 愣着干嘛？参观。
1: 我去，你是富二代啊？
0: 不是，我妈这几年才转行做生意，原来都是工薪阶层。
1: 你在家还练书法？
0: 我妈她喜欢书画。
1: 呵，这景观。
2: 哎，
1: 我问你，那么好的地段，那么高档的公寓，我爸不会是贪官吧？
0: 你爸才贪官呢。
1: 你卧室在哪儿？
0: 这边。
1: 快快快，带我看看。哎，你家还有狗呢？
0: 没有啊。
1: 那这是啥呀？
0: 这是熊。
1: 啊，熊。
3: 呵，这阳台，还赶上我家客厅了。
2: 哎，我问你个问题。
1: 你家境这么好，为什么不出国深造呢？
0: 为什么非要出国深造呢？
2: 学医的谁不想出国深造啊？
0: 五年本科，三年硕士，再来三年博士，还得出国深造。人生最好的这十几年花在这儿，太不值得了。
2: 怎么不值啊？我们干这行不就是要把它学好，然后把它做好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工作做的也挺好的。人活着，不能光为了工作，还有生活。
2: 说的没错，我感受一下你的生活。
1: 哎呦，你这床挺硬啊！
0: 哎
1: 呀，
0: 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干嘛？
0: 走，带你看宝贝。
1: 宝贝？哪还有宝贝呢？哎呀，我的鞋我都放床底下了。
0: 那能一样吗？还行吗？
2: 相当行了。
0: 我给你找点喝的
2: 啊。好。
1: 阿姨，打扰了，给你添麻烦了。
4: 不客气。

0: 姐，你不用管我了，我在这回家吃晚饭呢。大家可大了，有人拍视频看看啊。嗯，
1: 刘教授，你怎么在这儿？
2: 这是我家。我
3: 爸，您回来了。
2: 啊，坐吧。

0: 味道怎么样？
1: 啊，好吃。
0: 听刘飞说你是内蒙古人，咱们这家乡菜吃得惯吗？
1: 吃得惯，吃得惯。我不挑食，要不然能长这么大个吗？
2: 鱼来了。
1: 好与不好，差的是收入，而医生与医生之间，差的是人命。好的医生能救活呢，不好的医生就救不活。所以从那以后，我只有一个念想，精进医术，救更多的人。
0: 我相信你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

0: 不久的将来，安康医院会以你为荣。啊，
1: 那这能不能留在安康医院，还不知道呢。
2: 为什么？啊，
3: 因为他要和我 PK， 我们俩只能留一个。
0: 这事儿我听刘飞说过。你一定会赢。
1: 哎，那也不一定。刘飞他临床经验还有实际操作都比我好太多了。
3: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他一定会赢。
0: 因为他是100%的医生，你不是。
3: 为什么？
0: 他是100%的为患者着想，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救治他。
3: 可是每天医院患者那么多，不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啊。
0: 对每个患者都应该这样。如果你感受不到他们的痛苦，不能解除他们的病痛，你为什么要选择当一个医生？
3: 可我对患者也很好啊。
0: 有多好？你会像他这样为了一个患者在会议中心外边等上6-7个小时？你会吗？你做不到。你学医至今也有7-8年了吧，你自己回忆一下，你有过一次为患者来问过我吗？向我这个父亲请教过吗？有吗？没有吧。我们今天不聊这些好吗？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你学医至今也有七八年了吧，你自己回忆一下，你有过一次为患者来问过我吗？向我这个父亲请教过吗？有吗？没有吧。我们今天不聊这些好吗？来吃鱼。哎，别客气，自己来。哎，手的稳定度好多了。这鱼不错，没让阿姨用油煎，直接清炖了。
1: 嗯，哎，这鱼一点都不腥，也不腻。快，
0: 这鱼的营养非常丰富，是天然的蛋白质。但要是重油重味道，对血脂血压那可都不好了。嗯，你说对吗？
1: 啊，是是是。我倒是想问你，我问得着吗？一年365天，你有300多天不在家，好不容易见着你一回，没等我说清楚就开始数落我。你对我有过一点儿，哪怕是跟他聊鱼这样的耐心吗？
0: 你有问题我就应该指出来，这跟耐心没有任何关系。
1: 你当然会觉得我有问题，我在你眼里就全是问题。从小到大，不管我怎么努力，你从来没有夸过我一句。
0: 我夸你什么？你自己说说。我说错了吗？
2: 刘教授，刘飞优点还是很多的，他对患者很有耐心。
3: 他业务能力也强。
0: 强在哪儿？
3: 他骨穿、腰穿、腹穿、胸穿他做得特别好。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腰穿，不到5分钟就做完了，我们主任都夸的。
0: 这说来说去还是个基层医院普通医生一般的水平。我说错了吗？嗯，说实话，刘飞是有机会提升的，研一研二表现都不错，可到了第三年他就明显放弃了，成天不是打游戏就是捣鼓那些鞋，你觉得有意思吗？他倒是找了我几次，要我跟他谈谈争取考博，可结果呢？你有这个上进心吗？你自己说说。你什么学历？
2: 博士。
1: 其实你不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我，我早就知道在你心里我就是一个让你失望的儿子，不然你也不会跑到我们医院来做手术，还当着我的面夸奖他。
2: 刘飞，
3: 刘教授是看我太紧张了，他是鼓励我，他不是夸我。
1: 他不是夸你当时的表现，他就是欣赏你这类人，你们都是一种人，眼里只有工作，只有患者，
2: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你让他接着说。
1: 你就是知道他是我的竞争对手，所以才这么夸奖他，鼓励他，想刺激我，希望我失败，希望我承认我的选择是错误的，然后洗心革面，做和你们一样的人。但是我今天就要告诉你，对不起，我永远变不成你们，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0: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变成我的全部，我想要好好谈个恋爱，成个家，用心的呵护我的家人，我要 要让我的妻子有丈夫，孩子有父亲，不会让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被忽视的阴影里。
0: 没问题，这当然可以，是你自己的选择。说实话，很多人都是这么生活的。但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一个医生想做到优秀，

做到极致，做到巅峰，能够去救更多的人，你就会发现100%的投入都不够，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分给其他人。

0: 想说什么说。
1: 其实你爸只是把很多精力放在工作上，并不是不关心你。
0: 不要假装了解他，也不要假装了解我。
1: 对不起，我确实无法完全理解你。
0: 等你也有一个你五岁就把你扔在手术室外等一夜的爸，再来理解我的感受吧。

0: 是蛋堡，
1: 你的最爱。
2: 吃这玩意儿你得配
1: 香辣薯棒，要不然吃起来没味。
3: 在里边呢，
4: 干吃啊，不噎死我。
1: 挑剔的你，只有他能走进你心里。
3: 他买的，
4: 年轻人，有前途。
2: 买这么多我也吃不了啊。
1: 没事，咱科里人多。
5: 吃点核桃。
6: 哎，来吧。嗯，高手。哎。

0: 不香啊，还没那份儿，赶紧份儿。
1: 抠门劲儿，不给我吃，我自己买去。
0: 哎，师傅，喝这，还冰着呢。

0: 你要干嘛呀？啊，吃个早点还不够看你忙活的呢。你当我生活不能自理啊？
1: 不，我当你是救命恩人。
0: 我就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也顶多给你续一个月的命啊！不要跟大内总管似的，整天老尊着我，看着难受。
1: 不能，就算这一个多月，那我刚得好好伺候你了。
0: 你现在出去，该干嘛干嘛，让我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吃顿早饭。行，听你的，不打扰你了。
2: 来，坐，说明白我再吃。
3: 其实我没在开玩笑。那天我来换衣服的时候，心里挺难受。

0: 受呢？我开始从艺以来，一直坚持的东西，似乎都错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也不知道以后再见到病人，我还敢不敢往上冲。你回来了，把我也留下了，你让我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这一点恩同在造。师父，谢谢你。
1: 哎，行行行行行。
2: 陆老师，来病人了。
3: 说不能让我吃顿热乎的，真是。
2: 血压110，全靠多巴胺撑着，血氧饱和度85。你年轻人孩子，来球还打篮球呢，怎么突然就晕厥了呢？
1: 年轻人昏厥的情况一般有三种：低血糖、神经系统问题，或者是心律失常。
4: 你觉得呢？
1: 血糖6.8属于正常范围，会不会是神经系统的问题？脑梗、脑出血、癫痫，
5: 反射功能都正常，不应该啊。那个心电交结果出来了吗？
4: 血上素、电击，我推一波定吧。
1: 哎，等等，师傅，不应该啊。
5: 快速规律的 QRS 波群呢？
1: 那也不对啊。史上素造成的晕厥，这么折腾早就该醒了。
5: 哎，个人差异比较大。
6: 你怎么解释他血氧一直往下掉？史上素对呼吸造成影响会这么厉害？
5: 是罕见，但并不是不存在。现在要解决的是心律失常的问题。电击
1: 不行，现在血氧更危险，必须先找到原因。
5: 等你找到原因，黄花菜都凉了。电击
1: 不行，必须找到原因，要不然血氧会一直往下掉的。
5: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
1: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血氧又掉了，现在70。
5: 掉这么快？右肺没有呼吸，
1: 那就说明右肺根本就没工作。叶叔，你刚才说他来之前打篮球来着，送他来的人呢？
2: 他同学在门口呢。
6: 哎，你们两个是不是实习床的同学？
7: 是是。
8: 我问你们，
1: 他平时打篮球有没有嚼口香糖的习惯？
8: 问这个干嘛？
6: 快回答我！
7: 我真记不太清了。
6: 好好想想，他平时打篮球有没有嚼口香糖的习惯？
8: 有，我想起来了，他今天也嚼了，还给了我一颗呢。
9: 是啊。再下，慢点。再下。慢点，再慢一点，我看一下。
10: 你看啊，关键就是这步，就不能让异物卡住声门，否则的话就会有窒息的危险。
9: 好，夹住，

0: 搞定。
1: 太棒了。你看赵哥一出手，这活干的就是漂亮。
2: 辛苦您了。
0: 来吧，收拾一下吧。
3: 李叔交给你了啊。把那个抢四的兵力给我一下。
4: 怎么是吧？
3: 可以啊，怎么想到这义务吸入的呀？啊，
4: 一看你就从来不运动。这打篮球的时候嚼口香糖是很有型的。我上学的时候连续参加过五届篮球联赛，虽然是主力替补，但是口香糖也没少嚼。蹦跶的时候咽肚里没有篮球这么大，也得有网球这么大。
3: 哼，别吹了，没枪的气管里算你命大，
4: 要不然又少了一位优秀的医生啊。
3: 哎，这位优秀的医生刚才扯着脖子给我掰扯的时候可不像对待救命恩人的样子啊。
5: 恩人是恩人，看病是看病，要是刚才没有我们那么激烈的探讨，怎么能找到真正的病因呢？这不是切磋医术共同进步吗？哦，师傅，那汉堡我给你热一下。
3: 哎，这副丑恶的嘴脸才是你的本色，我喜欢。不用了，留给那些刚下夜班的吃吧。对了，抢四，那复查一下淀粉酶，没什么事就可以出院了。
6: 哦，哎，对了，
3: 跟你说一下，
6: 当初我在校队的时候一直打主力，没打过替补。个子打替补，可惜喽。
7: 七床、九床，还有一个26。
8: 哎，这几个可能会有反复，你要注意观察一下。哎，尤其是这个26啊，啊，你要格外关照啊。
4: 危重症吗？
8: 哎呀，病倒不重，就是年龄小。哦，
4: 6岁女孩。
8: 哎呀，这个儿童患者呀，难以沟通，也不配合治疗，这个家长们的情绪啊，也容易激动，你最好做好思想准备。
4: 明白。我们之前轮转的时候，最初的就是儿科，好多儿科的朋友都转行了。
8: 哎呀，说的是啊，据说我们现在的儿科医生啊，缺口有20多个，平均一个医生要面对2000多个病人，平常看病就很难，所以家长们的心里面积攒了很多的怨气。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服务态度，语言上千万千万要小心。
4: 放心吧，我会的。
8: 好，你去忙吧。哎，
4: 九床七床帮我盯一下。
2: 好的。
9: 那么还扎呢？你都扎了多少回了啊？你对不起原事了？你会不会啊？你学过吗？你是护士吗？你看把孩子扎成什么样了？
2: 我再给他扎一下。
4: 什么情况？
2: 这孩子血管不太好，我扎2次了没扎进去，所以
4: 不好意思，我来吧。孩子太瘦了，血管太细，止血带。哎，不怕啊，握拳。
10: 啊？
4: 怎么了？
0: 他那是刚才疼怕了。
4: 啊，没事儿，放心啊，小兔。叔叔一定会轻一点的，不疼啊。平时爱看什么动画片啊？
10: 小猪佩奇。
4: 小猪佩奇啊，我也爱看。好了，不疼吧？
10: 我不疼，谢谢叔叔。
4: 静脉注射挺疼的，孩子真懂事儿啊！
0: 谢谢啊，医生，还是医生的技术好。
4: 没事儿，其实啊，这种技术操作，护士技术比我们好，经验也比我们丰富，就是平时工作量太大了，再加上特殊状况，心理压力有点大。
0: 啊，是是，那个刚才太急了，脾气不好，对不起啊。
2: 哎呀，心疼孩子嘛，都能理解的。
4: 你去忙吧。
2: 哎。
4: 现在烧也退了，再补完液应该就没事了。
0: 好，那个医生啊，您能帮我看一下孩子吗？我去给他买点吃的。
4: 没问题。
0: 好，谢谢哈。听叔叔的话啊。嗯。
4: 你叫什么名字呀？
10: 苏小糖，糖果的糖。
4: 苏小糖，好甜的名字啊。怎么了？别动，别动啊！找什么呀？
10: 我的毛巾粉红色的，上面有小球。
4: 毛巾粉红色的。

0: 这儿没有啊，有纸巾，你要吗？我想要攥着它。啊？攥着它？我老一个人在家，攥住我的小手毛巾，心里就不害怕。叔叔小时候也总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也害怕吗？我教你一招，看动画片啊。
1: 让动画片一直想着，咱们就不怕了。哦，小猪佩奇哪一集来着？
2: 12集，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
0: 12集，小猪佩奇。你看是这个吗？

没事儿，我有劲儿。

哎。

0: 小唐，这是你的毛巾吧？
1: 啊，对，这是唐唐的毛巾，谢谢啊。在哪找到的？
0: 就在走廊。
1: 啊，哎，快谢谢叔叔。
2: 谢谢叔叔。
0: 孩子最近遭遇过什么危险吗？
1: 危险？没什么危险啊。
0: 您再好好想想，
1: 这孩子都是我带着，这天天在家没什么事儿啊。

0: 节约用水，怕什么奶呢？琢磨怎么打败我？
1: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
0: 很少见你这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1: 我接诊了一个6岁的小女孩，脸上有一些针尖大小的紫红色瘀点。
0: 瘀点啊？窒息导致的？
1: 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在那些遭受暴力侵害的患者身上。
0: 你是怀疑这个女儿被家暴了？
1: 嗯，来。她似乎很害怕她的父亲，我越想越不对。
0: 你确定是瘀点，不是皮疹、紫癜？
1: 我认真看过了，颜色和大小都很像。要想最终确定，还是得做个 CT， 看看血管细节。
0: 那去做啊！
1: 如果你是施暴者，你会同意他做这个检查吗？
2: 为什么要做 CT 血管造影？
0: 因为小儿热惊厥常见发作期14岁以下，像您女儿这个年纪并不多见，我们只是想排除一下是不是癫痫的可能。
2: 那为什么刚才不开？
0: 这是我们刚刚会诊的结果。
1: 嗯，
0: 做不做选择权在您，如果是癫痫的话，不及时治疗很快会再次发作。
2: 行，我们做。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去找大小堂，叔叔在外面等你，就在那儿看着你，乖啊，
1: 在叔外面等一下啊。
2: 哎哎，好，没事。
0: 刘飞，嗯，那我先去忙了。行。
1: 小朋友，我来给你扎个针。
0: 回去看看。
1: 医生，医生，
0: 家属安静一下，怎么了？
1: 对不起，医生，这个检查我们不做了。
0: 为什么不做了？
1: 上网查了。对，上面说呢，要给孩子打针，而且要往血管里打造影剂。我怕孩子受不了。这个您放心，我们针头都是很细的，痛感不强。医生，你也知道这孩子血管多难找，打一针也多难，而且这两天啊，都够折腾的了。
3: 我担心他这个身体，
0: 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下检查。孩子现在眼下的瘀点很像是窒息导致的，我们也很想知道病因。前两天啊，这孩子啊玩滑梯啊，
1: 下来的时候啊，被一个小胖子一下坐到胸口上，当时他就说呀，胸闷啊，喘不上气来，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0: 胸腹部受压，机械外力导致的窒息。
1: 是有可能的。当时我担心的不行，结果回到家里啊，又没什么事儿了，也不咳嗽，也不胸闷什么的。
0: 小孩子肝脏比较弱，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下检查。医生，您太
1: 不责任了。要不这样，我先带孩子回家，观察一下，如果他有什么问题啊，我立刻来找你，怎么样？
0: 行，有问题的话。 随时来找我。
1: 好，让咱走，来，咱们把老爹家啊，哎，麻烦你了。
3: 哎呀，走喽。

0: 孩子现在的状况比较稳定，但是复发的可能性很高，发作起来会很危险，回去要注意休息，预防感冒，避免不良刺激。
1: 好，我们一定做到。
0: 开的药要按时服用，吃完一定要记得过来复查。复查的号我给你们约好了。
1: 太谢谢您了，医生。糖糖跟叔叔说再见。
2: 叔叔再见。
0: 再见。

0: 中山林口啊。哎呀，没什么不舒服吧？
1: 挺好啊，
0: 不错。
1: 普通意义上的一小步，就是你的一大步，
0: 啊，加油！
2: 阿姨，您好好休息。
3: 要求是吧？
4: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3: 哎呀，没法不高兴。今天我表现特别棒，陆老师奖励我做了一次插管。
4: 就这？
3: 哎呀，不像你天天做，你当然没什么了。像我这种基础，能做一次有创的操作，我能高兴一整天。
4: 这让你高兴也太简单了吧？
3: 快说吧，什么事儿？
4: 上周那个女孩该来复查了，她没来。
3: 哪个女孩？
4: 六岁，脸上有瘀点那个。
3: 哦。没来呗，可能人家里有事儿啊。
4: 我给他爸打电话，短信我也发了，这一上午都没回我，不太正常吧？
3: 你是担心他出事儿了？
4: 我查过他的病历，严重的营养不良，热惊厥，再加上脸上的瘀点，我有点放心不下。
3: 那人瘀点不都解释清楚了吗？玩滑梯的时候不小心砸的。
4: 我可不信他爸说的话啊！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女孩走的时候，看我的眼神。
5: 做什么呀？
4: 我把药开出来了，我查到他们登记的地址了，我给他送过去。
6: 王大夫，
5: 你疯了？上班时间多高？
6: 中午午休时间一个半小时呢，我快去快回来得及啊。
7: 哎，干嘛？昨晚找你怎么办？
4: 我跟护士都打好招呼了，说被你借走了，别穿帮了。
5: 你去多久？
4: 一个小时。
5: 不是你知不知道急诊科实习医生在上班期间脱岗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4: 我心里有数。
5: 你有什么数啊？这也不像你啊。
4: 哪儿不像啊？
5: 你也不是那爱管闲事的人啊。
4: 我也以为我不爱管闲事呢，但是我跟他有过一样无助的童年。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这是要看看。这是浪池，
2: 浪池的
1: 是吧？
2: 特别好，
1: 这浪池人，哎呦，真漂亮，嘿。
2: 对，
1: 你看，哎呀，
2: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1: 全国联保。
2: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1: 物超所值。
2: 对对对，是。
1: 好。
2: 物有所值，很好。
3: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2: 买表呢？
3: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2: 您那个的
3: 啊？啊，进瑞士进口的呀？
2: 进口的。哎，
3: 您呢？
4: 或者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3: 也是瑞士进口
4: 啊。
3: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4: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一两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的。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3: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5: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
3: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5: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月跑出来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进口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池、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池、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8: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池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9: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

0: 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3: 对。
2: 这是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3: 我这个帆都是，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咱小会儿，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咱小会儿，价位也适合。
4: 回来吧，本来是先给我买一块，太看好了。来那块吧，
3: 快两人
4: 一买一块吧。
2: 叔叔，您这个表也很好看，这个是什么？
4: 我这个永南哥。我看好永南哥了。哎，这个大方，挺
3: 漂亮吧？
4: 确
2: 实很好看，
4: 正好。
2: 价格大概得，
3: 关键买的放心。啊，又是个单小会儿，
4: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哎，
2: 才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一块儿。
4: 原来原价1万多的表。
3: 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4: 这个活动多好。
3: 想着进口的表上哪去？
4: 这都赚着了，
3: 赚着
4: 了，
3: 今天找苏鑫也有了，
2: 真是赚着了，
4: 赚着赚着
3: 了，赚着
4: 太好了，
3: 真好，
4: 喜卖衣服了。
5: 哎，接下来的日子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6: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7: 看好这一块，抢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8: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儿，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7: 原装的。
8: 对，
9: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0: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1: 你选了吗？
10: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9: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12: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现在才3-4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1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4: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15: 哎，
14: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5: 哎，
14: 这是您的爱人吗？
15: 嗯，是。
14: 啊，结婚多少年了？
16: 50年了。
14: 50年了。
16: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1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6: 是金婚啊？
14: 是金婚啊？
1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14: 3钻1响？
16: 对。
14: 哪3钻1响啊？
16: 自行车
14: 啊，
16: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4: 手表。
1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4: 为啥没买手表呢？
1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6: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4: 是的，
16: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0: 1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5: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哈在别的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

0: 那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啊、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啊、
1: 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典公司。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式、美动假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2: 北京东方。
4: 鲜醇入骨，弹嫩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的红薯粉丝醇香入味。
5: 从六朝石鸭的古韵到秦淮河畔的市井温情，北京城里无论百年老号还是胡同小馆，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鲜香，各位您怎能不亲自品尝。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交代一件事啊，我呀对这鸭血粉丝汤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呀、啊、嘿，我可太喜欢这道美食了，每次啊吃完这么一大碗之后啊，嘿，还有点欲罢不能呢、
7: 啊、王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和姐妹一块逛街也必吃这个，
6: 是吧、啊、
7: 吃完了这个呀、啊、浑身舒畅通透，嗯，赶紧端上来啊。
6: 掌声有请全聚德集团的夏总登场，有请。
7: 好，欢迎。
8: 好，我来了。
6: 欢迎欢迎。
8: 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请大家吃地道的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都做好了。这款鸭血粉丝汤是全聚德的爆款美食，全聚德饭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全聚德烤鸭早就名扬华夏，享誉世界。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必做的两件事是爬长城、吃烤鸭。烤鸭指的就是全聚德的烤鸭。
7: 对，
8: 赶紧品尝品尝吧。
7: 来，先给我来一碗。哎呦，这闻着这么香，一直看着谁受得了啊。
6: 是，
7: 我先喝口汤。这也太香了，鲜美醇厚，鸭血鸭肝乳香味十足，比我在大饭店里吃的那个都地道，
6: 受不了、啊、
7: 赶紧尝一口吧。哎呦，
6: 我得来上这么一大口啊。哇，你瞧瞧，
7: 特香吧。哦，
6: 太爽了，
7: 太香了，
6: 太爽了啊！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彻底把我征服了。
8: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入口的感觉醇厚鲜美，没有重盐重辣的刺激，
3: 而是食材本味与鸭汤的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之所以感觉比你以前吃过的还好吃，是因为在选材和工艺上都有独到之处。
8: 这是鸭血粉丝汤的升级版。
6: 哎，夏总，您说这什么意思？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吧。
8: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咱们做成了这种桶装包装，打开后里面有四个袋子，
8: 有一个卤鸭杂包。啊、哦，快比我脸大了！
3: 粉丝包、蔬菜包、秘制辣椒油包，还有一个小叉子。把食材都打开，放进桶里，倒上开水，盖上盖，闷泡5分钟左右就能吃了。
8: 辣椒油呢，根据自己口味啊，可加可不加。
7: 这确实方便。嗯，我们老两口啊，不爱做饭的时候啊，泡上两桶，热热乎乎的，这还是全聚德的，想想就过瘾。哎呦，一会儿我给他下单买点儿。
8: 刚才两位品尝完的鸭血粉丝汤，之所以比之前好吃，嗯，那是必然的。
3: 我们全聚德不是普通小企业，全聚德创建于清朝统治3年，历经3个世纪，是中华老字号 A 股上市公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保护单位，也是国企和保供单位。旗下4个品牌分别是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都赫赫有名，
6: 都是北京城啊高端餐饮的代表。老百姓的话说啊，那都是烹饪高端菜肴的呀。
8: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采用新鲜的鸭血、鸭肝，以南京风味为基，
3: 搭配全聚德专属调料香辛料，融合浓郁鸭脂鲜香，柔和了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粉丝呢是红薯粉丝，软糯顺滑，晶莹剔透。最关键的是，在熬汤时加入了全聚德烤鸭鸭架，打造出醇厚绵长的汤底风味。
8: 所以呢，就知道为什么比原来的鸭血粉丝汤好吃了。
7: 好嘛，这一道民俗小吃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也太顶了。嗯，这真是天花板级的了。
6: 对，
7: 这可真是对同行们的降维打击。囤点这个在家呀，随时随地的就能品尝地道的百年老字号美食，不管是三餐还是夜宵，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喝上这么一碗地道。
6: 他 它还是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嘛。我妈总说呀，吃什么东西这嘴里没味儿。
9: 对，
6: 哎，给

0: 尝尝这个，肯定是下饭解馋过瘾呢、
1: 啊。哎，夏总啊，这个鸭血粉丝汤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啊，如果兜里这个没什么钱啊，或者说想省着点的时候啊，我就吃什么盖饭啊、面条啊、米线什么的，我就轮换着吃嘛，十几块钱。但凡啊，我想吃点好的的时候，哎，我就去吃什么小炒啊，还有鸭血粉丝汤什么的，那个时候可都20多块钱一碗。
2: 现在小饭店一碗都28、9，大饭店都35、6了。
3: 哎呀，夏总，您快说说咱们怎么卖呀、啊？我得买点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尝尝。
2: 大家看，这跑的一桶，
1: 哇，这么多啊！
2: 饭店里卖你30多，一点毛病没有。今天我给大家放大优惠，不到100元，不是3桶，也不是4桶，直接给到大家5桶，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别介啊，夏总，您看我们家4口人啊。买回去吃这么一顿，一下4桶没了。哎，剩第二顿咱吃的时候不够数了，谁吃谁不吃啊？这不是闹家庭矛盾吗？
3: 对呀、
2: 啊，别着急呀、啊，我今天再多送2桶哦，7大桶怎么样？
3: 这7桶啊也不够分的呀。这到周末，我们家的子女带着孩子来看望我们老两口，这么好的美食，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谁不想吃啊？这不够分的呀，
2: 阿姨。这可是全聚德特制的，不到100块钱7桶，才合14块钱一桶。我的阿姨，
3: 夏总，你看大伙儿啊，看到这么好的美食，不光自己吃，怎么着也得送点亲朋好友啊，你就再加2桶嘛、让大家呀，多捡点实惠。
2: 行吧，给大家增加2桶，升级到9桶。大家伙儿帮忙宣传宣传。
1: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10桶得了。
3: 10桶好，十全十美。
1: 对，
3: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10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1: 好。
2: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10桶我们亏钱呀。
1: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但是全聚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3: 是啊，
1: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哎呀，
2: 我是真说不过你啊。
3: 没问题。
1: 怎么样，夏总？
3: 没问题，
2: 那就送了吧。10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咱们就限量前200组吧。
1: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3: 谢谢、哎、我先下一个。
1: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3: 好，
1: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刚才啊，我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十桶，也就是在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3组
1: 哦，
0: 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呀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1: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那都抢着吃，
0: 对，
1: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儿。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2桶，无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得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2: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1: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3: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很多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2: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3: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2: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业人圆满解决。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好了，全聚德鸭血粉丝汤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品尝国企老字号出品的中华名吃的朋友啊，咱们要抓紧时间了。就是这种桶装的，十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口感呢是原味的。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准备畅快的享受美食了。
1: 我来给大家泡一桶，把里面的粉丝包、蔬菜包、卤鸭杂包放进桶里。全聚德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咱不像很多小厂给40克、50克，咱这可是83.5克，分量足，吃着过瘾。喜欢吃辣，可以放上秘制辣椒油，
2: 倒入开水，5分钟左右即可享受美食。

0: 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哎呀，真的，彻底把我征服了。
1: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这碗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品尝过了，太好吃了，鲜香浓醇，这碗老鸭汤啊更是地道入味儿，解馋过瘾，大家赶紧囤点吧，常温保存不怕放，不管是送亲朋送好友都是好东西，这十桶啊不到100元，这一桶回去啊泡一大碗不到10块钱，你这要是在街边小吃啊连半碗都吃不到，真是太值了。
0: 好了，那想品尝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尝鲜，看节目的观众呢也可以多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每天啊各种尖货美食上架，抢先尝鲜吧。
2: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嘴的肉汁的香味儿，回味无穷。
1: 哎呦，阿姨，您可别在这儿馋人了啊！您看孩子们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受不了，我也得来吃一个，我也尝一个，好不好？嗯嗯，
0: 哇。哦，
1: 这也太好吃了啊，
0: 是吧？
1: 您看一下啊，每一个鸡翅根儿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儿，轻松脱骨了，下酒下饭，肉质从紧实到鲜嫩啊，真是口口不同，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的。所以我也得问问胡总了，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2: 这款酱骨鸡翅根儿啊，可是为咱们栏目的关注是专门特制的，
1: 是吧？
2: 别的地儿那可都没有，食材和工艺那可都不一般，所以啊才能做出咱们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肉汁啊鲜嫩多汁，口感丰富，具有多层次的风味。先说食材啊，这个呢可是华都食品的强项，选用谷物饲养，是自然生长不催熟的这个白羽鸡啊，活鸡，新鲜宰杀分割的，自有农场全程可控的18道检测建议啊，以严格的检测标准，不含抗生素也不含激素的，保证咱们吃下去每一口呢都是安心好品质，有无公害农产品证书、无公害畜产品认证证书、3同出口产品证书，是出口级别的鸡肉食材。那这种食材的价格呢，在市面上是非常昂贵的。
0: 那这个美食真是太讲究了，鸡肉产品，不催熟，没有抗生素，还没有激素，真是不一般。要不说咱们国企有担当，做出的食品就是让人踏实放心。
2: 调料啊都是咱们这个首能集团的供应链啊，品质好，价格有优势。酱骨料方啊就是咱们这个古法配比，口味呢就是老北京喜欢这酱香口，好吃又解馋，营养丰富，好消化。这个鸡翅根的肉啊，它和其他部位呢也都不一样，它呢是具有维生素 A 和非常丰富的锌铁等微量元素，像老人、孩子和年轻人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对身体呢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对人体呢也有非常多的好处，常温保存呢也不会占冰箱的空间，铝箔袋包装啊，加热30秒就可以直接吃到嘴里了，家里聚餐或者外出游玩呢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啊咱们这个呢，不管您是说自己在家吃还是说送礼啊，都是可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快给大家说一个合适的价格吧，我都等不及了。
1: 是
2: 阿姨，我们华都食品呢是首农集团旗下的大品牌，价格肯定会让大家满意的。这批产品呢是给栏目组的观众们啊专属特供的，别的地儿那是买不到的，采用新鲜的鸡翅根酱卤的，味道呢是更鲜嫩爽滑。给大家的特惠组合啊是6袋酱卤鸡翅根，是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是非常方便的。
0: 胡总啊，你家的酱卤鸡翅根的确是好吃过瘾，但是吧，你给出的组合袋数感觉就不那么过瘾了，吃几次就没了，我还想送点给亲戚朋友呢，多送2袋给大家多点福利呗。
1: 就是。
2: 行，阿姨，既然您张口了，这面子我得给啊。那咱就再加2袋啊。
1: 好，哎呦，
2: 升级成8袋。
1: 太好了。
0: 别介啊，8袋啊，凑9袋吧。长长久久呗。
1: 哎，好听好听啊。
2: 这种品质，它至少40元一份啊。这要是9袋的话，这一袋才合20多。阿姨，您这是1块钱都不让我赚呢。哎。行吧，那今天我不赚钱了，然后给大伙儿9袋，咱拿回去吃9顿，肉厚骨头小，鲜嫩多汁，保证解馋又好吃。
1: 哎，胡总啊，我也想要个面子，你这样，你再多送我1袋。
2: 哎，这真不能送了啊，我这都赔钱了。你说，哎，你不让我赚钱，你也不能让我赔钱吧，是不是？
1: 我呢是给大家伙儿啊谋福利，对不对？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都是我们的铁粉老朋友了。给我们的这些广大的铁粉啊老朋友啊谋福利，哎，是厂家和栏目组的责任，咱也不能辜负对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哎，
2: 关键是我这赔钱太多了啊，就再送1袋，我这就10袋了。哎，你合着这么好的特供酱卤鸡翅根，一袋都不到20块钱，这上哪儿找去啊？你可真让我为难了。
1: 哎，胡总啊，你今天要太为难啊，那就算了。但是啊，我跟你说，如果今天这生意啊，你少赔点钱，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我呢，这个以后啊，多给你对接一点大连锁餐饮企业，哎，他们的需求量大呀，钱啊，你从他们那儿赚，行不行？
2: 好，那就冲你这句话啊，我今天我就再加1袋送了，
1: 哎呦，
2: 就当给交个朋友。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到200块钱，十袋是给咱们栏目组观众特供的啊，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那我仅限今天节目播出的前200组。
0: 行，没问题。
1: 如果卖完的话，咱们就恢复原价。哎呦，
0: 太棒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棒了啊！你看看，国企大品牌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的酱卤鸡翅根儿。哎呦喂，这口感是细嫩爽滑，酱香浓郁，好吃入味儿。十袋还不到200元，限时限量，抢购尝鲜，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胡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的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儿货鸡翅根儿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砖做深。这个做熟了的酱卤鸡翅根呢，一根算下来才3块多块钱、根本就没想赚大家的钱。就这个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肉，肉质紧实，一点也不柴。呀，这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想剩。而且啊，今天呢，这个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今天碰上实惠了啊，大家赶紧出手抢一组。这个常温保存也不占你冰箱的地方，你啥时候馋了呀，开袋凉吃热吃呀都很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鸡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2: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道菜。
0: 对，
2: 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但是你吃的是不含有激素不含有抗生素的鸡肉吗？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
0: 对，
2: 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咱们认真思考一下。
0: 王乾，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明白了，
2: 是吧？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照这岁数了，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2: 是，
0: 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买一组，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

0: 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
2: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
0: 哎，
2: 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每一个鸡翅根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轻松脱骨了，下酒下饭，肉质从紧实到鲜嫩啊，真是口口不同，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呢。
2: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
1: 哎，
2: 你保证供应，不能断货哟。
1: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
2: 哟，
1: 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
0: 嗯，
1: 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我向大家保证。
0: 嗯，
1: 保证呢，您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0: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两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值了。哎，
1: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0: 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嗯，也展示一下，嗯，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哎，
0: 香肠炒蒜苔，嗯，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3: 这成本呀也就几块钱，您那锅煲仔饭呀在饭店要几十块钱，咱们家几口人呀这才花了几块钱。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呵，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

0: 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
1: 哎、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啊、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啊、嗯、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0: 这些年啊，嗯，扒鸡真没少吃，嗯，但是吧、嗯、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2: 是，
0: 嗯，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2: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嗯，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2: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嗯、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2: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0: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啊、我们家呀、啊、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嗯、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嗯、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嗯，
3: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0: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啊、
1: 嗯，
0: 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的、
1: 哎、
0: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0: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

0: 一贯行动快，勇猛机智，训练从难从严，在这次战斗中继续发扬了我军优良的战斗作风。五天以后，总参谋长罗瑞卿接见参战人员，高昌吉荣立一等功。惊心动魄的战斗结束了， RF-101 的神话彻底破灭。1965年5月3日，国防部授予他们航空兵英雄中队的荣誉称号。一场这样的空战并不仅仅是一次战斗，更是双方一次斗智斗勇的较量。数次交手，屡次获胜，战果累累。即便是当时国民党空军换上了最先进的超音速侦察机，也难逃脱失败的厄运。可见战争的胜利与否并不完全在于武器的强悍，更在于参战人员的意志与决心。此战23年后的1988年，58岁的高昌吉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1: 神速意味着闻令而动，雷厉风行，动作准确，速战速决。勇猛意味着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敢机智，敢打敢拼。而顽强意味着善打硬仗，敢打恶仗，坚贞不屈，决战决胜。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国庆献礼，大国硬科技，见证中国芯片的自强答卷，方寸硅基藏千钧之力，自主创新启时代新城。
1: 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6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2道。一辆高阶智驾的新能源汽车需要多少块芯片？给您一个抢答的机会，
2: 是2000到3000块。
0: 从高阶智驾到智慧城市，从扫码支付到 AI 场景的算力支撑，硬核芯片如何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
2: 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
3: 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
4: 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那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0: 2026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出口额将近1773亿美元，国产芯片迎来高速增长，营收利润双增，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芯片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芯片在正式出来之前，这个流片其实很花钱的，北京给补贴真金白银1500万。
3: 我觉得投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呢，确实需要长期主义，今天叫耐心资本。
0: 国产芯片

0: 迎来从零到一向一到 N 的进阶新征程。国产芯片能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向高端赛道亮剑？
1: 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2: 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在那里，但是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这个阶段。
3: 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把这个生态把它共同的建立起来，共同的往前走，共同的实现共赢。
0: 金融街午餐会，先制生产力大路演，2026持续澎湃，领军企业再度集结，共建进化，见证突破。本期中国芯的突围之路，邀您共同见证科技的力量。
4: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2: 严总啊，谢谢你，真的让我开眼了。晶片，颜值很高的一块芯片啊。我现在对 AI 特别感兴趣，有了 AI， 我做功课的效率真的是高多了。你在过去一年印象深刻的，对您帮助最大的是哪个领域？
5: 可能是自动驾驶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很多场景下，这个算力的大小已经变成了在各种场景下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这个算力主要的来源其实就是你手里面拿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芯片。
2: 对对，哎，我今年还特别期待，我特别期待智慧家居，让它特别丝滑的来帮助我们的生活。您做芯片也好呀，您投资这种很多高科技领域也好呀，我们特别期待2026年能让我们活得更省心点，更轻松点，就省心了。
5: 一定会的。
2: 好，期待。
4: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硬科技赛道谁最出圈？我想芯片产业绝对是自带热度的顶流。国产芯片不再是遥远的技术名词，从高阶智驾到太空探索，从智能家居到 AI 课堂，芯片技术正在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之路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技术如何突破，生态如何构建，应用如何落地，资本如何助力。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和我们共同来探讨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之路。
0: 2025年是中国芯片产业的攻坚突破之年，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产业实现全方位跃升。政策端，大基金三期及专项扶持落地，构建全链条保障。资本端，半导体板块营收利润双增，龙头企业成市场焦点。技术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近70%。应用端，国产芯片拓展至消费、汽车电子等领域，出口额同比增超23%。尽管仍面临高端生态薄弱等挑战，但产业已从单点突破迈向体系作战，筑牢了自主可控的根基。这场资本与技术的双向奔赴，将把芯片产业带向何方？从跟跑到并跑，国产芯片能否在十五五期间实现高端领域的全面突破，重塑全球芯片产业新格局？
4: 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中科艺术创始人、董事长严贵海，欢迎严总；金融街资本投资管理部执行董事陈晨，欢迎陈总；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专业又可爱的财经评论员吴学兰老师，欢迎吴老师。那在我们今天的采访正式开始之前哈，咱们先进行一个有意思的小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小考核哈，要考一考大家。就是在我们哎这个桌上看到了吧，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6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两道。我看看啊，我们燕总这第一个问题哦，
5: 已经是
4: 一辆高阶智驾的新能源汽车需要多少块芯片？
5: 现在是需要数千块，
4: 数千块，
2: 大概答这个
4: 啊，您知道啊？那这样给您一个抢答的机会，
2: 是2000到3000块，
4: 燕总是这样一个。
5: 肯定是在这个量级，其实随着你的智驾的水平越高，它的这个芯片的数量还会迅速的增加。
2: 你是练量，
4: 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开的这个新能源车哈，需要这么多的芯片。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一部智能手机大概需要多少块？肯定会少很多，
5: 百级的
4: 啊，大概要需要几百块吗？
5: 200克到300克。
2: 只说级别，
4: 对，只说级别，
2: 我有信心了，
4: 你有信心了。哎，
2: 我是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多少块芯片？百级的，
4: 它会跟高阶智驾的车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5: 可能也跟现在我觉得具身智能本身它的智能化水平可有关系。
2: 对啊，
4: 那我们再来看看吴老师的第二个问题。哇，
2: 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特别近，就是
4: 特别近。
2: 城市这个路灯杆里有没有芯片？有多少颗芯片？嗯，那肯定是有芯片的。
4: 有芯片，您觉得大概？
2: 那这个应该就是几十块就够了，
5: 十左右。
2: 哇。
4: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陈总的两道题。哎，
3: 我的第一道题是，我们在这个扫码支付的时候，芯片应该会在多少秒内完成这个识别和加密？
4: 这是基本没什么延迟吧？
5: 人的体验来看，
2: 0.00
5: 基本就是毫秒级。
2: 没错，啊，
5: 毫秒级，
4: 就是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的
5: 千分之一秒
4: 这种延迟。
3: 嗯，对。那第二题呢，是那个世界上的第一块芯片是在哪一年诞生的？应该在上个世纪的这个50年代。
5: 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了解过，大概第一块集成电路应该是58年，
2: 1958年。
4: 怎么样，回答正确了吧？这回吴老师，其实这些小问题呢都很简单哈，确实难不倒大家。但也正是通过这些小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芯片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已经悄悄地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我们的买菜出行，大到城市管理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主题就是芯片。那我也注意到，其实在1月7号的时候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那在这份意见当中呢，它也是明确提到了到2027年的时候，像我们人工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实现这种国产化的安全供给，而且呢我们要突破高端训练芯片这样卡脖子的环节哈。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意见的发布，它至于我们整个芯片产业来讲释放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田总，
5: 第一个信号我觉得肯定是大力的支持，要加速整个我们现在智能化水平的这个提升。然后我觉得第二个信号呢，其实是我觉得要把现在的技术跟我们现在的应用要做深度的结合，所以才需要人工智能加嘛。我觉得这个加的概念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现在这个各种应用场景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这种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这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4: 那吴老师呢，您觉得这样一个意见的出台对于芯片产业的意义？
2: 我觉得一定是很好的一个助推器，因为明显就是国家决定难啃的硬骨头我们一定要啃，而且到2027年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再有就是政策加持力度会更好更多。
4: 陈总，
3: 是的，我想呢，过去的10年我们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产业也是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取得了这个初步的一个进展。那我们基本上在很多领域已经解决了这个有和无的问题。那我觉得往下呢，我们可能就要解决这个有到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我们一定需要去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制造业体量是如此的庞大，而且我们现在要讲高质量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必由之路。
4: 对，其实也是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加制造按下了一个加速键哈。我们希望这个速度和它的这个质量都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哈。其实燕总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我们中科玉树在过去的3年实现的让您觉得比较骄傲和自豪的突破是什么呢？
5: 比如说这颗芯片，然后就是我们玉树的第一颗量产级的芯片，实现了就是10万级的这种量产芯片。
4: 我觉得这样，我们还是请专业的人士先来说一说。既然玉树是做 DPU 的，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 DPU 到底是什么？
5: 好 ，DPU 的全称叫做数据处理芯片，叫 Data Processing Unit。对，那我们都知道，在 AI 的时代，数据已经变成了生产资料。
2: 对。
5: 那这个生产资料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资料必须得运到生产的工厂，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那谁来运送这些生产资料呢？那 DPU 就是来运送数据这样的一个生产资料的一个核心的芯片。
2: 对，物流。
5: 对，所以从形象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就把 DPU 形象的称之为数据的搬运工。
2: 这个讲的太通俗易懂了。
4: 这样一下就
2: 是的
4: 了解了。嗯，
5: 我们也可以把它形象的比喻为我们数据搬运里面的闪送。
4: 啊，闪送，哎，这个形象。
5: 对对，它要的就是超低时延。嗯，对。然后第二块，像我们这个芯片呢，看起来就

0: 盘要稍微威猛一点啊。
1: 对，
0: 这个呢其实就是做批量的数据传输的那个是闪送，它送得快。
1: 对，
0: 而这个呢它要送得
1: 多。
0: 对，所以它的我们专业名词叫做数据的带宽，要比它要高十倍以上。
2: 专送大件的德邦，
1: 专送大件，
0: 对，这个德邦顺丰，对吧？
1: 顺丰啊。
0: 然后那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还看到有一种数据运输是什么呢？它对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3: 那你看啊，我们这个数据搬运里面门道也很多，
2: 对，细分啊，
3: 分工的也很明确哈。那您就接着来再给我们说一说，它们分别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
0: 比如说像我们的超低时延的
2: 这一张，
0: 对，超低时延的这张卡呢，它要解决的应用场景就是对时延要求极其苛刻，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金融交易，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云的这种场景下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把自己的数据、把自己的业务放上去，我们都特别担心我们的数据会被泄露，会被第三方给侦测到。
3: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这个第三款产品呢，其实它在这个安全机制方面就增加了很多样的设计，然后去满足我们对于这种在云上大吞吐量的安全的这种场景下的这种需求。
3: 陈总，我们知道芯片这个行业哈，应该说它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周期也非常长。所以您在关注芯片产业的时候，这么多年来哈，有没有形成一些比较独特的思考，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投资芯片的秘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4: 是的，就像您说的这个，我觉得投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呢，确实需要长期主义，今天叫耐心资本。
3: 对啊，
4: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呢，它其实是一个技术驱动的行业，这个技术不断的涌现，新的技术不断出现，它满足了这个特定的需要应用的需求，然后应用的需求呢，又催生了技术的迭代，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关注技术啊，关注这个技术现在的发展状况，未来的发展前景。那可能等到它变成商品以后，我们可能去验证我们当时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耐心以及对技术的这个看重和思考是很重要的。
3: 其实呢，包括我们开场做的这个小小的互动的考核和游戏哈，里面提到了很多方面都会用到这个芯片，尤其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哈，其实应该说给我们的这种应用提供了一个很广阔的空间。所以说，吴老师，那您觉得作为我们北京的这种应用企业来讲，他们在应用落地方面，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2: 我觉得他们最大一个优势，其实跟燕总他整个的一个学术背景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北京产学研太方便了。所以呢，产学研它的这个链条越短，其实说从科研成果到最终落地，这个效率就越高。这是北京的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产学研。第二个就是北京有很多高价值的这种场景就已经在这儿。另外不得不说，北京啊，首善之区，它有好多的好政策，它也有大把的资金。流片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芯片在正式出来之前，这个流片其实很花钱的。北京给补贴真金白银1500万。北京嘛，科创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期许，就没准未来这些补贴好的政策还会继续加码。那我想政策是让企业和资本心里稳的一个，真的是什么呀，是定盘的心。所以这就是北京的优势。
3: 是，
5: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再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国芯片产业的崛起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全方位护航，顶层设计锚定自主可控方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明确攻关路径，财税优惠精准发力，集成电路线宽小于28纳米的企业享10免红利，集成电路线宽小于65纳米的企业获5免5减半支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设备进口关税减免，为企业减负松绑，资金活水持续注入，超3400亿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聚焦设备、材料等核心环节，科创板绿色通道拓宽融资渠道，作为产业高地，北京同步加码，流片费用最高补贴2000万元，古代债保联动金融体系精准赋能，亦庄、顺义两大集聚区集结超300家企业，人才安居加高新引育政策双管齐下，筑牢新底座。从单点扶持到全产业

0: 量护航，这场政策东风究竟能将芯片产业推向多高？国庆献礼，大国硬科技，见证中国芯片的自强答卷。方寸硅基藏千钧之力，自主创新起时代新城。
1: 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六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两道。
0: 从高阶智驾到智慧城市，从扫码支付到 AI 场景的算力支撑，硬核芯片如何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
2: 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
3: 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
4: 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一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0: 2026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出口额将近1773亿美元，国产芯片迎来高速增长，营收利润双增，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芯片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国产芯片迎来从零到一向一到 N 的进阶新征程，国产芯片能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向高端赛道亮剑？
4: 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0: 金融街午餐会，先制生产力大路演，2026持续澎湃，领军企业再度集结，共建进化，见证突破。本期中国芯的突围之路，邀您共同见证科技的力量。
5: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1: 吴老师，其实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国家层面，包括我们北京哈，都出台了很多对于芯片产业这样一个支持的力度。那现在又来到了15五的开局之年，那您认为在15五期间，我们在芯片，尤其是高端领域，你看刚才我们没有敢提哈，是某些细分领域，那您觉得我们在高端领域有没有可能实现这种突破？
2: 应该说在高端领域我们实现突破的可能性是肯定有的，但我们不敢说所有的领域我们都站到了世界的最前端，因为我们都还是比较理性的。你想一个芯片研发，芯片整个产业的发展和布局，那从西方国家来看，他们走过的不是几年，是几十年，而且里面有一些真的很复杂的技术，不是我们有勇气和一些资本就可以把它解决的，所以时间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在那里。但是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所以最终呢，我们这个领跑可能性它是有的。当然技术方面呢，那肯定是燕总他更清楚具体哪些细分领域我们已经马上就能够超前，让他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但是我觉得就像吴老师说的，随着我们的这种技术的突破，产品的迭代，我们肯定会把这个时间会缩得越来越短。
2: 是的，
1: 燕总，
4: 我们现在缺的其实是在真正高端芯片的设计上，那就主要集中在比如说高端的 GPU、 高端的这个 CPU， 然后也包含我们高端的 DPU。 那这三个芯片呢，应该也是我们整个芯片设计领域我觉得最复杂的三类芯片吧。那在这块呢，我们实事求是的来讲，肯定跟美国现在一线的厂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自己发展的一些技术路线，然后找到了成功的案例，然后呢，找到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闭环，只需要再给我们一点时间，然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点上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结构，走出我们自己的这个优势。
3: 那我觉得从这个我们投资的角度呢，首先我们可能就是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不仅有积累很深厚的集成电路的企业，我们也有软件企业，我们也有系统企业啊。那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把这个生态把它共同的建立起来，共同的往前走，共同的实现共赢。
0: 当国产 CPU 成功嵌入服务器集群，当算力芯片支撑起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当车规级芯片赋能智能驾驶，芯片产业正在经历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化落地的华丽蜕变。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医疗，从消费电子到航天航空，硬核芯片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的生产模式。但盈利模式是否真正能跑通？应用落地能否撑起万亿估值？ 这场国产替代的革命是否已经进入到了决胜读秒阶段？
1: 那其实我也想让我们几位来亮一亮牌儿哈，现在都已经道具啊放在你们手边了，就是觉得我们的这场国产替代的革命，就像小片说的，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决胜读秒的阶段？如果觉得是，我们就亮绿牌；不是，我们亮红牌。好，那就3、2、1，请亮牌。
2: 哇，我们太默契了，
1: 这次真的出奇的一致。那这样，这一次我们先从燕总来说一说。
4: 就首先，我觉得，在当下这种情况，整个我们的高端芯片，就包括我们整个芯片产业吧，它其实不是一个百米冲刺。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铁人三项，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比赛。所以呢，我认为对于芯片这个产业啊来看的话，后面大家拼的其实是如何去穿越不同的周期，
1: 对，
4: 然后如何去在应对突发的这种变化，然后看谁的这种适应能力更强，我觉得才真正说谁最后能走到前面。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没有到决赛读秒的这种阶段。
3: 杨老师的这个比喻，就铁人三项的这个比喻特别的好。那可能我们的这个产业是如此的复杂，所以可能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跑铁人三项，我们是有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同时在跑铁人三项，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维度的比较，是一个更多维度、更复杂的一个维度的比较和竞争。
2: 我觉得决胜是必须的，已经到了这个阶段，而且这其实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我们已经被推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一个地步。但是，就像两位说的，没有到最终的这个读秒阶段，因为这条路真的是漫长的。现在对于两位来说，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啊，您吾将上下而求索，还是需要耐心。当然更需要硬核实力。
1: 对，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谁会最终先到达那个重点，但是我们应该说是既然已经出发，就必到达。其实呢，刚才确实探讨了这么多哈，我们确实
4: 智慧城市，然后我们的自动驾驶，对吧，其实是帮助我们节省我们更多的这种资源消耗的。我们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自动驾驶如果能把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拥堵缓解50%，那我们能节省多少能源啊？
2: 对，
1: 也为我们每个人节省多少宝贵的时间。
4: 对对，还有包括像现在我们也用很多 AI 的这种辅助的一些措施，那如果它工作得很好，那其实我们能节省大量的时间，然后能节省很多其他的各种的资源，那这个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绿色嘛。
3: 我的词是这个新生。
2: 新生。
3: 对，那我想就是今天可能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朋友们都在用这个人工智能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那有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其实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因为实际上它至少在目前来说是并没有，但是它会让我们感觉到呢，使得好像它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基于硅基的一个生命，而我们是一个这个碳基的生物。对，那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硅基也好，碳基也好，就会长期的这个共生。我们其实会生活在一个这种硅碳融合，对，人机共存、硅碳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这个新生。
1: 其实刚才呢，我觉得三位都给我们描述了哈，我们期待当中的那个芯片驱动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们这盲盒剩下的三个不打开非常好，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具体的把那个蓝图描绘出来，因为它有太多想象的空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颗小小的芯片，其实它装着的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更美好、更公平、包括更绿色，然后充满新生、充满希望的一个未来的期许。所以下面我们就写下我们对于国产芯片的寄望，好不好？那吴老师，您先来说一说。
2: 以心为意，让科技普惠万户千家。
1: 万户千家。
3: 我写的是这个国产芯片，让中国科技更有温度。
1: 对，所以主打的是贴心、温度。
2: 对。
1: 那我们再来看看。
4: 我的主要是干法， 就瞄准高端，敢于亮剑，我们要

0: 扎实推进，随错随改。
1: 就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和决心。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个沟通和分享还是非常愉快的哈，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实芯片呢就是科技跳动的那颗心脏，而应用呢是让我们心脏能够去正常跳动起来的血液。通过今天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产芯片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坚定步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政策资本和企业的双向奔赴，更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实践背后我们非常雄大的这样一个产业的雄心哈。所以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也期待国产芯片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那再次感谢三位嘉宾，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他曾被评为华人十大收藏家之一。他的藏品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1: 那这个是诗画合璧，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0: 画中这位神秘白衣人为何屡次出现在画作当中？
2: 他就完全是幻想的，在自己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
0: 饮中八仙图中哪位酒量更胜一筹？
1: 他用酒坛子喝酒吗？
0: 帝王的鞋不叫鞋，梅花印只能留一半。鉴赏古画门道，你又知多少？敬请关注本期大家收藏古画明星导览员亲传赏析技巧。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在之前的节目中，大家收藏播出了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的收藏品。播出之后，大家反应非常热烈，纷纷表示没有看够，尤其是那本《玉题马远册页》，只看到了其中几幅画，未能尽兴。那本期节目我们就再访朱绍良，不仅在这一期里可以一饱眼福，尽览册页当中剩下的全部画作，同时还将看到王世宁等平安春信图轴、张沃的饮中八仙图等。这些藏品贯穿了朱绍良的收藏之路，如今身为老师的他还亲授了不少鉴赏古画的门道，不容错过。话说2010年底，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首都博物馆主办的学术期刊《收藏家》杂志评选出十大华人收藏家，朱绍良正是凭借这件《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册页》名列其中，奠定其在收藏界中的地位。
1: 启功先生就说呢，这个是目前存世的宋代皇帝命题，宋代皇帝亲笔御书，又命令大画家马远来配图，那这个是诗画合璧，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这一件作品就可以去和其他的一些个收藏家，跟他们一些个数量去进行一个媲美。
0: 启功先生曾誉此十幅画册为存世绝品，举世无双。
1: 这个册页呢是宋宁宗命题，然后由他的相当于秘书李涛的三儿子李泌帮他整理了十个前贤的这么十个人的十首诗，宋宁宗就命令马远根据这十首诗的意思来配图，这个是很难的。如果说一个画家画好一幅画，上面找一首诗提上去，或者随性做一首诗是很容易的。
2: 对，
1: 那么你通过一首诗来画出这幅画是很困难的，
2: 要把这首诗啊完全吃透。
1: 对，
0: 网友提问一：宋宁宗作为皇帝，为什么会牵头绘制出这样一套山水册页呢？原来南宋宁宗时期，国内稍安，宋宁宗采取权相韩托胄建议，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但很快因为准备不足失败，签订嘉定议和。议和后的宁宗便失去了大权，便开始钟情于山水。石开册页描绘的是南宋临安西湖一带美景，宫廷画家马远对江南山水的小景绘画、山树人物的自然组合，使得画面常常引人遐想。我们现在就走进宋宁宗的

0: 山水世界，
1: 这就是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策。
0: 马远是南宋宫廷画院画家，出生于绘画世家，其善画山水人物花鸟，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家。
1: 这个就是前贤的一首诗，所画的山水都是典型的马远的这种刀削斧劈的这种山体结构，术法也是典型的马远的托枝的术法，人物都是他的简笔描。
0: 每幅画中都出现的白衣高士又是谁呢？
1: 这就是宋宁宗化身于绘画当中的主人公。
2: 你看他这个白衣人啊，他这个姿势啊是很闲在的，他就完全是幻想的，在自己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非常舒适的在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1: 所以你看他的配诗，好山行自绿潺潺，须把青云虎啸蓝，天女似连山谷兽，未逢雾谷作春山。山谷兽刚好是相配的，然后这个未逢雾谷作春山，就像这个是春天的景象，蒲草都开始变绿，树也变绿，然后周边的一些地苔藓也都开始萌发状态。再看刚才我们说它的人物绘画，这个人物的线描法典型的就既不是冬天又不是夏天，他的绘画技法就体现
2: 春山薄。
1: 对，
0: 根据考证，图中的白衣高士均是宁宗的化身，他将自己融入到自然山水中。这首诗是南宋杨万里的《岭云》。
1: 我们再看这个：无住鞍前境界心，琼楼玉宇总无尘，开门倚杖疑石立，我是人间富贵人。这一开始启空先生最喜欢的，为什么？他就说开门倚杖疑石立，我是人间富贵人，这得有多大的底气才能说出这种话。
2: 对，
1: 那只有的君王才能说我是人间富贵人。琼楼玉宇总无尘，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是置身于一个非常荒寒萧疏的这么一个境界，里边的人物体现的是一个秋景的状态。
0: 宋宁宗以本朝大诗人陈与义的《观雪诗》为题，马远绘制《雪楼小倚图》，画中白衣高士倚杖远眺，天地苍茫似为他一人所有，不禁感叹：“我是人间富贵人。”这是精神上的富足，此处用在宁宗身上，正好有一语双关之妙。
1: 这个小雨潇潇润水亭，花风点点破浮萍，看花雪听竹心无事，风竹声中作醉醒。我们再看这个人物，就在一个亭子里边，看着远处的迷远的境界，这你想象吧。而且是对角线构图，马一角出现了，迷远是构图出现了，然后这个体现的是谁呢？王安石的这首诗意很清楚。那再看这些个人物，也是白衣人，童子也是刚才的，跟他的从服饰发饰都是刚才的，所以都是一个主人公在出现。这是他的一些个喝茶的东西都在这摆着，
2: 茶具是吧？
1: 茶具。
0: 这首诗出自宋诗人王安石的《杂咏》，描绘了小雨时节的景象。马远根据诗意绘制《水亭听竹图》，两者一个意象一个意境相互呼应。下一首诗出自宋代李时的《扇子诗》。
1: 李慧书教授考证这一开呢是花岗观鱼，他呢就认为这是西湖的一景，其中一景花岗观鱼。
2: 现在这个景还在？
1: 现在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区别。
2: 对，
1: 因为艺术创作不一定完全跟实景一模一样，
2: 它毕竟不是照相。
1: 对，如果现在很多当代艺术就是画的跟实景一模一样，实际上是违背了一个艺术规律。
0: 网友提问三：这套册页中还有一首宋徽宗的诗，描绘的是什么景象呢？
1: 这首诗是宋徽宗的诗。宋徽宗呢，就是他呢自称道君皇帝，他自称呢他是道家的一个赤峰的大帝，所以他在这里边有一首诗，有一个句却写得很好：东风信有阳和意，应为今年乐事多。他老是希望每年都风调雨顺，人和政和，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北宋的亡国就在他和他儿子手上，靖康之变。
2: 对，
1: 所以他呢想

0: 十的时候，
1: 得活到一百岁，
0: 能够怎么样？对，你像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带着自己的身体的监测的这些的，
1: 来
0: 对于自己身体的关注，已经变成了我的行为标准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1: 你看最近的新闻里边就说这个含糖饮料卖得不好。哎，你反而健康餐卖的倒挺好。除了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啊，这个家门口的服务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到社区里去看一看家门口的全周期健康保障建设情况到底如何。
2: 下节看点，15分钟健康服务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大医院和社区打通数据，看病会发生哪些改变？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城市的健康建设离不开就近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15分钟健康服务圈，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大众就医感受。简单来说，15分钟健康服务圈就是居民步行或骑行15分钟之内，就可以便捷地获取基础医疗、健康管理、体育健身等各类的健康相关服务。
3: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你看这个就在家门口，这是一个中心，好多就是原来的社区门诊，没几分钟十几分钟就都有签约的家庭医生，互相彼此都了解，最起码你签约这个医生是谁呀、你觉得是不是心里就靠谱了，我可以咨询他呀。另外还有呢，家庭病床啊，他也平时可以上家里回访啊，多好呀，挺好的，真是我们心里觉得坦坦的，就不在乎那个以后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呀，也就没太大负担了。
4: 现在社区医院特别高级，现在有很多智能设备可以免费测体质体脂，这些数据会同步传到全科医生的系统上，医生就可以直接根据这些数据给出个性化的指导，小病慢病现在都不用出社区，日常的健康也有人管，有记录有提醒，
5: 非常好，非常让居民满意。做完手术以后啊，要做康复训练，不用每周长途跑到专科医院，家门口社区就可以做康复评估。现在呢叫医联体，就是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互联互通。
2: 15分钟健康服务圈正在社区站点得到落地满足，数字化工具融入诊疗流程，也让基层医护的工作模式实现了从被动接诊向主动智能精准管理转变。
6: 过去呢，基本是病人有不舒服的情况呢，他找上门我们才开始看病，现在自从这个智能设备普及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变成了主动的做健康管理。诊前服务区呢，它有中医体质辨识、身体成分分析这些设备，居民在就诊之前呢，他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啊进行自测，测完的数据它会自动的存进健康档案，再搭配我们诊中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还有诊后的智能电话随访啊，还有包括居民啊家里可穿戴设备传过来的数据，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病患者，如果他的指标有异常，系统就会提醒我们啊，我们就可以提前的介入，精准的跟进随访。所以说，智慧设备的普及，让我们当好居民健康守门人这件事，能够做得更加实在。
2: 服务模式迭代的背后，依靠完整的网点布局、医联体协同以及数字化系统共同支撑。2025年，西城区广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全面开诊，中心构建了全专结合的就医体系。
7: 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加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网点铺到各个社区，可以说是中心统一调度，8个站点联动运转，做到小病就近看，慢病盯紧管，康复放在社区，重症快速向上转诊。我们跟宣武医院、广安门中医院是医联体合作，大医院的专家会下沉过来坐诊，遇到复杂病情也可以双向转诊。我们作为北京首批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推荐中心，述说北京，我们从数据就能看出来，老百姓越来越愿意选择基层就诊。辖区将近20万居民，

0: 享受到了基层医疗服务。辖区有近9万的居民，有家庭医生，占比近半，这也为北京健康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近年来，北京在医疗服务资源不断扩容增效。“十四五”期间，北京市的医疗卫生机构由2020年的11211个增至2025年的11994个，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从127143张增至144106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由5.41人增至6.34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由6.15人增至7.17人。十四五期间，以基层为重点，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北京市共有62个综合医联体，122个市级专科医联体，25个以上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保持90%。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来关注健康啊。短片当中啊也展示了北京健康服务资源的有关数据，那透过这些数据我们能读出哪些内涵呢？
3: 在社区医院，我觉得大家最主要的一点，一个是打疫苗，对吧，小孩的疫苗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长者的疫苗，你比如说你50岁以后带状疱疹的这些疫苗，你一定是说救济优先，这是社区医院。还有一点，以前你去看病你得带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包，然后你各种的检测报告都得拎着，现在已经大量的实现了无纸化，
2: 这太重要了，
3: 就是它都在你的小程序当中得到一个体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本身说明我们的数字化的程度在提升。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些细节的这些改变，它的这些深入的这种分析的能力也在提升。我们以前是说必须奔着大医院，但是现在慢慢的，我们就近就医、及时就医以及快速便捷的这种达到的这种标准，其实是不断的在提升的。
4: 回到就是我们现在大的卫生政策上来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全球最少的经费保障了全球最多的人口的一个基本医疗保障。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在发生变化，优质的医疗资源迅速膨胀，三级医疗的水平迅速提高，我们跟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医疗的治疗手段，我们全部都搭配了，药品我们都搭配了。但是大的医疗机构里头的人满为患，就医的体验感特别差，所以国家提出来了叫强基、稳二、控三。那么控三控什么？控的是最高的三级医院的这种规模、服务能力、服务标准，然后把基层一定要做大做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通过这种综合性医联体、紧密性医联体、专科医联体来打造了一个整体的服务体系呢，就是老百姓在就医的时候，我可能不一定非要跑到三级医院去，我在我的家门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就能得到原有的这些相应的这种服务，比如说诊断明确的这些慢病，那我们在未来的持续的观测和持续的用药服务这些方面，我就没必要再去大医院了，我在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拿到的药物我也能拿到，进一步的检验检查，这些数据现在跟三级医院全都是打通的。
2: 对，
4: 你在社区做的检查在三级医院结果都是互认的，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大的体系的打通，老百姓的就医感受、就医体验就会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3: 顺着这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尤其是家里面的老人有这个慢性病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些机构，它都已经能够实现了就医提醒，包括药物不足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疲惫的这些提醒，这些背后本身在说明我们的这个健康标准和服务标准以及效率的提升。
2: 其实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4: 哈。
2: 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就是北京基层医疗体系还有哪些升级的健康服务呢？
4: 我觉得在“十五五”卫生规划里头，其实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老百姓全流程、全链条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不单纯是说等着疾病发生了以后我再去看病
2: 去治了。
4: 那么应该是从他的整个的健康状况的随时的变化，我就能够监控到，然后我提前给一些预防性的干预措施，疾病发生以后，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也会能更快的解决掉。然后在专科疾病治疗完了以后，后续的这种管理、后续的健康进一步的促进和服务，我又能衔接起来，所以又是回到了三级跟社区联动的事儿。我觉得十五五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就是全程跟踪，预防为主，不要让他等到疾病的时候再去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去做后面的这种追着去治疗的这个事儿。
2: 每个人的健康呢，是需要运动习惯以及专业服务的双重。

0: 守护，而且呢，优良的城市生态更是全民健康的一个长效底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绿道与生态修复片区，去感受一下。
1: 下节看点：噪音、绿地这些环境因素为什么会影响人的身体状态？绿水青山会从哪些地方悄悄地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谁能想到这片绿意盎然的山谷，过去是煤灰遍地的采煤矿区。房山百瑞谷是国家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样板，经过八年的治理，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重披绿装。这里的村民亲身见证了这片山谷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有矿山时我在这儿，然后矿山修复一直在这儿，在这儿这样将近二十年了。以前有矿山的时候身上都是煤，特别下雨的时候出门都是两脚泥。经过这十多年的空气质量上来了，路面是哪儿的都比较整洁了。
3: 从小从在这儿长大的，在开矿的时候煤尘满天飞，环境也特别脏乱差吧。就经过这么多年的矿山修复，山也绿了，游客也多了，多年断流的泉水现在也都有了。
1: 百瑞谷景区的矿区生态修复在2020年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2025年入选北京市第二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4: 当时百瑞谷景区有10个煤矿，山谷里边全是采矿区，周边这些百姓几乎上就全都不在家了，没法住了，因为它全一刮风全是那个天上是灰尘，水是黑的。
1: 2010年煤矿全面关停之后，一场系统性生态治理就此开启。
4: 咱们眼前这些整个沟域全是咱们曹家坊矿区的这个排干区，剩下这些干石全都堆积在这个河道里边。当时我们修建景区之前呢，就是先进行的生态修复。把这些矿渣平铺在这个河道的两边，然后把河道修理出来以后进行排洪，然后再种上各种各样的果树，将来进行采摘。整体修缮完成，我们用了8年的时间，2018年我们对外开放了。
1: 景区对外开放以后，养护治理长期持续推进，优良的自然本色是开展森林康养、守护身心健康的重要前提。
4: 修复之前，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森林覆盖率，百瑞谷景区是40%，到现在我们应该达到80%以上。百瑞谷景区里边 PM2.5 现在是2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0年之前降低了39.5%。就想这个环境污染当时得有多严重，还有水质修复以后，山泉水恢复自流形成的这个景观水面加在一起，要有30000平的景观水面。像之前好多这些山羊啦、狍子啦、斑羚啦这些中大型的这个食草动物已经没有了，现在都陆陆续续回到咱们百瑞谷这边，游客都能看得见的。还有就是猛禽、金雕啦、鹰啦，就是1到10月份这个山上你就能看见盘旋好多只在山上它自由的飞翔，景观是特别好。环境也恢复得特别美。
1: 生态底色打好之后，园区把修复后的山林资源转化为公共休闲空间，给市民提供亲近自然、舒展身心的健康场景。
5: 你们喜欢来户外玩吗？
6: 喜欢。
5: 那喜欢爬山吗？
6: 喜欢。
5: 心情非常舒畅，就是呼吸新鲜空气。
7: 地方很好，海拔可能比较高吧，比较凉爽，然后一路走下来还是感觉非常舒服的，那个空气中的含氧量也是非常高的。北京这两年空气越来好，山越来越清了，
8: 感觉这边就是更原生态一点。来之前搜了一下攻略，发现是矿区，也是觉得特别神奇，现在变得这么绿，这么蓝的天。
1: 人们走进山林徒步吸氧，在自然当中舒缓身心，实现生态红利转化为全民健康福利。
4: 自然景观区呢，就是适合咱们大众游客来爬山、登山、健身的这么一个最好的场所。我们为了让游客更舒适的旅游游览，我们所有的游客来以后是用摆渡车把游客拉到山顶观景平台，我们叫仙客峰。拉到这里以后，游客从山顶往回走，边走边玩边下山，中间经过这些娱乐设施，滑索了侏罗纪森林、浮云桥、百花泉，回到山门天池坐车再下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游览过程，适合老年人、青年人还有这些孩子都能来咱们这体验。每年10万人左右吧，游客量基本保持平稳。
1: 一座矿山的

0: 华丽转身，映射着北京健康宜居环境的建设步伐。近年来，北京大力建设花园城市与全域森林城市，让自然与城市交融共生。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彩化率达到23.2%，绿色获得感显著增强。2025年，城市功能区、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87.2%，同比上升17.2个百分点。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我们来关注啊，刚才短片当中展示的是健康环境的数据，它包含城市的绿地啊，包括这个安静宜居的环境等等，这些环境如何潜移默化的长期的也在影响着我，可能我都不知道，给我们讲讲这当中的一个逻辑。
2: 为什么一定要鼓励大家到自然环境去锻炼？首先，自然环境有充足的阳光，能改善我骨密度的问题啊，解决我阿尔法第三的这种摄入的问题，改善我肌肉的问题，对吧？对皮肤健康，清新的空气，有负氧离子的空气，对于我们的心肺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心情在自然环境里头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第三个呢，在自然环境里头运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种有氧耐力训练，能够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
1: 春伟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宜居的环境、绿色的环境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的影响？
3: 比如说我们说到早晨，大家总会想到这个阳光啊，天气啊，但其实早晨很重要的是鸟叫。如果你居住的这个小区，你一定能够听到好几种的鸟叫，对吧？青蛙的叫声，然后你人走过去，突然安静了，然后慢慢，然后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些声音的背后，一方面在说明你的家的宜居的一个状态，也在说明生物样本的这种多元化。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是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到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彩化率达到23.2%。还真是，我家最近小区楼底下之前一片空地，最近变成了一个小花园。
4: 对，
3: 我觉得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自行车道。你会发现身边的自行车标识的道路其实也越来越多了。
2: 我们刚才在数据里也看到了一个在夜间的生环境的一个达标率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现代人我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睡眠指标，包括这些可穿戴设备，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监测你的心率的变化、你的睡眠的变化。夜间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噪音，一方面是光污染，一方面是声污染。光污染我在家拉上窗帘我就能解决，声污染这个很难。所以环境当中的声音屏蔽降噪的这种周围的这种自然氛围，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休息环境。
1: 那么面对未来，北京如果想要打造适配首都定位的现代化健康城市的话，我们还能做哪些工作？
2: 我觉得就是放到大健康的理念去看，健康不单纯是医疗服务，绿道、公园、环境的改善，那么交通设施的改善，15分钟生活圈的这种打造，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健康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我还是想回到，就是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可穿戴设备，有了大模型，有了这种数据化大算力，把我们预防工作真正做到前面去，让这些数据说话，让这些数据产生真正的医疗价值。人均期望寿命，我们现在15写的是84
1: 吧，80多
2: 啊，80多岁。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数没有关注，叫人均期望健康寿命，
1: 健康，
2: 对吧？这个目前的人均健康寿命可能在60多岁
1: 哦，所以
2: 这个年龄段和那个80岁还差20年呢。这个健康不是没病就叫健康，真正的健康应该是说，第一，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魄，第二，我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三，我是个自由的状态，我能随便都去我想去的那个地方，这才叫健康。
1: 至少能够完全自理，
2: 就希望我们100岁前都健康。
1: 我觉得王主任说这特别好，而且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通过技术，通过数据，通过算力，通过 AI， 能够助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啊。

0: 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企业股东高频踩线的个税实务难题，自然人股权转让个税。那我们请到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许丹丹，结合案例一次性的把风险政策申报流程给讲透。许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提到啊，自然人股权转让业务，我们关注到实操里面频频出现了补税、行政处罚的案例。那结合您的一线工作经历，给我们说一说这类问题为什么这么高发呢？
1: 确实，平时实务中啊，股权转让的涉税咨询量啊，常年排前。那根源呢，还是对股权转让的计税规则认知严重不足，尤其是一些中小的非控股股东，他们日常啊，更多关注企业分红、账面利润这些数据，那很少去主动研读资产负债表。那对公司名下的房产、土地啊，知识产权、长期股权投资这些增值的资产可能掌握不全，没有深入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导致税务局核定了转让收入，测算的税负跟实际的税负差异很大，所以导致了涉税的风险。
0: 既然提到了股权转让，那我们先从老板们容易踩坑的股权转让个税说起，一起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2: 甲公司自然人股东 A 将其所持20%股份转让给乙公司，收到转让价款220万元，投资成本200万元，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股东 A 在进行股权转让个税申报时，税务局认为该交易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个税应由受让方乙公司代扣代缴；二是认定股权转让价格偏低，理由是在股权转让时，甲公司净资产为1500万元，所转股份对应净资产份额为300万元，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且无正当理由，因此税务局对其转让价格进行核定，应交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为三百。

心。你说多脆弱呀，我们都还是打工人，哪有抗风险能力，血肉之躯终究是扛不住大台风。

0: 喜欢吗？
1: 喜欢。买新车了。
0: 啊。
1: 我妈知道吗？
0: 朋友借的。这不是有个车方便点吗？
1: 这么大屏幕，能打游戏吗？
0: 应该可以吧。我没玩过。

0: 丁丁，哎，你们社团课不是5点就放了吗？你怎么现在才到家？
1: 哦，我爸没跟你说，他带我吃饭去了。
0: 你吃过饭啦？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问吃什么，问说什么？
0: 切，他能带你吃什么好吃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
1: 说的也没你说的好听。
0: 说什么了？
1: 还不就是啰里吧嗦那一套，我自动屏蔽了都。

0: 他没跟你说其他的啊？妈，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冷战呢？没有冷战，他不是不在家吗？人远吗？感情自然就淡了呀？不对吧？那人家还说小别胜新婚呢。小孩子不要学大人说话啊。 哎，你这游戏机不是原来那台，哪里来的？
1: 一起吃饭的邱阿姨送的。
0: 邱丽苏啊？
1: 你认识啊？
0: 见过。哦。你爸带你跟他吃的饭啊？
1: 啊。

0: 丁丁啊，
1: 嗯，
0: 我觉得啊，游戏机还是还回去吧，平白无故拿人东西不好。
1: 这也不是平白无故啊，
2: 他是我爸合作方，
1: 那送我点东西讨好我爸很正常。
0: 不正常，歪风邪气。
1: 可我收都收了，下不为例，好吧。

0: 哎，怎么了？
1: 丁志远，你带儿子跟那个女人吃饭，你跟我说过吧？
0: 他仅仅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共进晚餐，我可是信守承诺啊，没把分开的事跟孩子说。
2: 还有啊，送游戏机
0: 也仅仅是他想对孩子表达善意，

0: 儿子学习这么紧张，送游戏机还善意啊？
1: 这个女人在你面前演戏，知道吧？
0: 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现在忍不住了。她在外面养了个小男人，你知道吧？
1: 她指使那个小男人搞掉我的工作，
0: 现在又有计划要毁掉你的儿子，你就上点心吧你。

0: 还说没吵架呢。我给丁教授发个微信，让他明晚回来吃饭。接下来怎么做，你懂的。
1: 干嘛？你想你爸回来？
0: 废话，他是我爸，不回家他想上天啊。
1: 哎呀，别烦别烦，没吵架。我妈最近就是工作不顺利，心情不太好。哎，我问你啊，学校冬令营去不去啊？
0: 不去。啊？
1: 我看介绍是去参观什么国外的航空基地，你不是对这种事情最感兴趣了吗？
0: 太贵了，不划算。
1: 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意起划算这件事情了啊？钱的事情不用操心啊。我看你班里同学都报名参加了，你要是不去，让人看不起的呀。
0: 你先操心你的工作，就别管我同学怎么看我，好吧？就算是去外太空，我都没兴趣。
1: 哟，人不大，操心事情不少。我最近是没怎么开单，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肥筐里抹抹雨啊。
0: 真的，有困难你可别硬撑。
1: 我最大困难就是你想要报答我，把成绩搞上去啊。冬令给你报了啊 ，cosponsor 香港，听到吧？啊，
0: 你又给我最换这一套。
1: 人呢？满不满意啊？啊？
0: 满意，相当满意，谢谢妈。

0: 支援，吃点水果。
1: 胡曼黎失业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是代表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志远，你是在责怪我吗？
1: 胡曼黎说，是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让我猜一下，他还说我脚踏两只船，背着你养了个小男人，是吧？薛小舟就是他口中的小男人，是我的继子，薛仁年的儿子。
1: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0: 志远，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你。如果今天我得不到你，或许我会丧心病狂，我会报复他。可如今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赶尽杀绝呀？我并不恨他，其实多少有点同情他。
1: 哎呀，我真是越读书越不了解人，不是你就好。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度过这个难关。
1: 大可不必，他不会领情的。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池，他反而会认为是你设了陷阱去陷害他。算了，随他去吧，反正他这个人啊会来事儿，饿不死的。
0: 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存在于时间。
0: 对了，李总的事怎么说呀？
1: 他写的那个替奋斗的奋斗啊，我已经看过了，全篇都是阿谀奉承啊，格调极低，满纸的荒唐。哎，你让我给这样的书去写序，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0: 我已经把你的评价很委婉地告诉他了。你知道结果他说什么吗？他说你说的特别到位，他知道这个作者水平不行，所以呢特别希望你可以帮忙指点指点。怎么样，跟他吃顿饭？
1: 哎呀，这么逆耳的话他都能听得进去啊。
0: 这本书又不是他写的，李总呢是个有气度的人，就说了希望让你帮忙指点，那我们推脱会有点失礼吧。
1: 是啊。那好，那时间你来吧。
0: 好
2: 好。你是的那几个业务员啊都私下来找过我，说要跳过你来做我这个单子，还暗示啊只要单子签完了可以送我东西。有几个
3: 更过分的，还总共说你坏话。
4: 哎，人在落难的时候才能最看清人心呢。
3: 曼黎啊，
2: 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身边更近一点的人，
3: 比如亲戚朋友什么的，
2: 他们啊总归更可靠一些。
4: 我也想啊，年纪大的以前倒是有几个想跟着我卖保险，但现在保险公司都有学历
3: 要求，不是想来就能来的，你知道吧？
4: 符合条件的也都有正经工作，没有时间啊。再说我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的事情。没事，祝你，我先挂了啊。
2: 哎，那行吧，回头再说啊，拜拜。

0: 洗面奶，这就是你们给我找的第一个商务。
1: 是啊，丁教授，根据您的粉丝群分析，您的粉丝画像占比最大的是20岁到35岁的时尚女性，比较

0: 你自己跟他说吧，不太方便。
1: 啊，
0: 我跟他分开了。
1: 哎，小周，今天怎么样？哎，这个月没几天了，这可怎么办啊？
2: 来来来，喝奶茶啦！怡姐请客，各位都有都有。
3: 小心小心小心！
2: 来来来。自己拿自己拿，
3: 慢点拿慢点拿，
2: 都有都有，慢点
3: 慢点拿，
2: 都有都有，慢点慢点，云云，
4: 谢谢林姐，
2: 谢谢林姐，谢谢林姐，小周你还有没有？
5: 我的团队喂养闲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你们继续。
4: 都拿到了没有？啊，后面的，拿到了。来，小强，你帮我
3: 拿到后面去。
6: 哎，好嘞。
3: 来来来来，拿过去，拿那两个。

0: 回来了。
1: 回来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嗯，快洗手吃饭。
1: 这不会点的外卖吧？啊？
0: 怎么可能？
1: 哎，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什么？哇，他们家的蛋糕很难买的，你怎么买到的？
1: 哎，山泉适度。等等啊！
0: 哎，别忘了。
1: 美颜模式开了，笑一下。好，三、二、一。行不行？
0: 好看。
1: 吃饭吧。
0: 嗯。哎，洗手。

0: 傻笑什么呢？这都裂到耳根子了。
1: 好多赞，我赢了。
0: 先吃饭。
1: 那，你周末没事吧？
0: 没事啊，怎么了？
1: 我们科室的医生约着一起去打网球，你大学不是网球社的吗？一起参与吗？
0: 我跟你们同事又不熟，算了吧。
1: 去了不就熟了吗？康苑，段主任的老公。段主任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的老师，你认识的。我问过他了，他说没问题。
0: 和你们同事之间团建，我是多奇怪啊。
1: 你这个脑袋怎么还是转不过来弯啊？我让你去是去打球的吗？打球只是一个由头，我让你去是为了扩宽你的朋友圈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现在卖保险最重要的就是人脉，康苑的朋友那么多，他呀随便给你介绍几单生意就够你吃一年的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0: 懂啊，现在懂了。可是又不熟，我去见面这是说什么呀？多尴尬呀。
1: 所以我让你去打比赛嘛，这样的话你们打上几局球互动。

0: 一下，你输给康苑，拍拍康苑的马屁，康苑谦虚几句，一来而去的，这关系不就熟了吗？话题不就打开了吗？
1: 还得故意输给他呀，我觉得戏太多了。
0: 道理我都说清楚了，你去还是不去？
2: 去啊，肯定得去啊，我当然得去啊，我又去又输，懂了吧？
0: 嗯，
1: 吃饭吧。

0: 志远，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啊。哎呀，是这样的，白天王雪找到我，给我看了个这个，胡曼黎应该把我屏蔽了，所以我看不到他了。王雪不知道我们分开的事，还以为我们的经济状况出了什么问题。
0: 所以呢？
1: 所以什么？
0: 志云，既然话说开了，你是不是担心他？
1: 啊，这话说的，我担心他，这误会大了。
0: 你不用骗我，我们之间坦诚相待。
1: 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他的事儿了，可毕竟他是丁大儿的母亲，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遇到了困难，那孩子肯定也要跟着吃苦受罪。
0: 我理解。
1: 我原本是想着我有十几万可以给他，但是一想到他要是见到我又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一想到这儿我就头很大。我说这些你是不是不开心呢？其实我对他是不在乎的，我主要是担心孩子。
0: 孩子？是啊，你没有了孩子，断了骨头连着筋，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1: 别这么说，你现在可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帮他的事情我来做。
1: 去做？
0: 你不是说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吗？我去就好了。
1: 哎呀，那更不合适了，他看到你还不再次发疯啊？
0: 我有思想准备就好了。志远，为了你，多大的委屈我都愿意受。
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
0: 此时此刻你在我身边已经是最大的感谢了。
1: 谢谢。
2: 胡曼黎，你这些包都要出啊？
3: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腾空间。
4: 呦呦呦，
3: 这些都看不上了啊，要上爱马仕了。根本看中哪款了？想配多少了？
5: 买包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做计划的，随性而动。
3: 哎，曼黎，你这个多少钱出？
5: 有眼光的，这个包几乎全新的，我没怎么用过，买的时候嘛20000，现在骨折。
3: 三折？
5: 骨折不五折呀？
3: 哦哟，那是老早了呀，现在嘛骨折就是三折呀。我背的那好看呀。便宜点，出给我们好嘞。
5: 你先看，到时候一起打包价哈。
3: 这颜色真的很适合，
5: 来
3: 看看看。
6: 各位，不好意思，今天的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这里的包，我们老板包圆了。
4: 这什么情况？
5: 卢萨尼亚？
4: 那谁啊？
2: 胡曼黎。
0: 你不是破产了吗？我来帮你了。
2: 破产了，怪不得要卖包。

来了两只瓜那种，我先家眷一下，不好意思啊。那么那就先走了。微信你先啊。哎，好。微信不好意思，我微信我，阿拉微信高头跟你说了，不好意思啊。干嘛先走了？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来了先走了。哎呀，微信微信，好好好好，你坐一坐，待会儿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0: 你想干嘛？
1: 五万，这床包圆，够了吧？八万，帮人帮到底。
2: 江江，你看人家这些包，看上去还挺新的。你的刀啊，别磨这么快，再来。
1: 十万，你这一床就是全新的也够了，别不识趣儿。
3: 十万。就想把你们老板干的坏事一笔勾销。
2: 你口中的坏事，就是我跟志远在一起吗？我们两个呀，两情相悦，男欢女爱，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当然，也要感谢你，成全我们俩。
3: 见过无耻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2: 佳佳。愤怒归愤怒，但是我劝你，别跟钱过不去。毕竟男人没有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0: 拿着你的臭钱，有多远滚多远，我日子好过得很，不需要你操心。
1: 哎呀，胡曼妮啊，你确定吗？你死要面子没关系，别拉着孩子跟你活受罪。这钱我就放在这儿，一分钟你不拿就带走，你考虑清楚。

0: 有人把这个月的护理费付了。
1: 啊，对，前几天吴雅医生往账户里充了20000块钱。
0: 哦，我知道了。
2: 对。

0: 老艾总，好久不见，一点薄礼不要嫌弃啊。
1: 万丽姐，
0: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没想到你妈走得这么突然。哎呀，我前两天给老艾总打电话了，她现在住在疗养院，对吧？是。你说我爸妈恩爱这么多年。
2: 我妈突然走了，我爸肯定心里难受吧？是呀，
0: 疗养院环境好，她去那儿舒缓一下心情也不错，也挺好的。有时候生命吧，它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你说你妈这一辈子，老公对她好，儿子又这么有出息，值了。我要是有她这样的福气啊，我是没有遗憾了。
2: 谢谢你啊，万丽姐。这礼物我心领了，我不喝酒的，你不是知道吗？这不是酒，是药，药酒，外面搞不到的，我专门请人去搞的。哦。哎，小艾总，我个人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变动，我要跟你汇报一下。哦。
0: 跳槽了，去哪里高兴？
3: 先保密啊！等我落定了，一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你到时候你要继续关照我的啊。
0: 那是必须的，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我肯定先找你吧。
2: 是的呀，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刚刚二十出头哎。
4: 二十出头那个时候。
3: 哎，你站住！你去哪儿啊？
4: 我约了你们艾总。
3: 哎。
5: 不能接，先生，这事请您立刻站走。
6: 我约了你们艾总，
5: 先生，这事请您立刻站走。
6: 我约了你们艾总，
5: 见到。
6: 哦，
3: 没事没事。
5: 您马上出去。
6: 真的就5分钟。
3: 不需要，不需要，我老板没空待着，我就报警了，好吗？
6: 小艾总，他非要上楼，
5: 前台上个厕所，他就跑过来了，说什么保险公司的赶也赶不走。
6: 哎，小艾总，我是太英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0: 别别别了，别了，
6: 没事没事，我们公司啊代理了很多保险公司的，
0: 各个险种，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公司跟其他保险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太英国际，
6: 姐知道，
0: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这就是问题所在呀。
6: 不是太英，
7: 哎，你说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快2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太英国际。
0: 那姐的意思是，
7: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跟一个艺术家谈合作啊？啊，
6: 小心间谍啊！
7: 你不是我不是间谍，吴曼玲，我认识他，那是吴曼玲，我们俩以前是同事。
0: 哎呦，蛮聪明的嘛！
6: 我刚进来的时候，在前台登记过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哎，小艾总，你说普通人怎么会专门去记别人的个人信息呢？肯定有问题的呀。
7: 哎呦，我真不是。
6: 丑完了吗？焦博，
8: 不是太英国际，你们快上网上查，真的有太英国际这个公司。
6: 哎，
8: 我真，吴曼玲，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啊？刚才过分了你。
6: 你别拉我，我不是间谍，别拉我。
9: 核对过了，太英国际的确有这个公司，他也确实是这个公司的保险经纪人。哎呀，
10: 误会误会啊！不过你们是个艺术品公司嘛，那么多展品，还是要小心的，不要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放进来，特别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保险员。
9: 你说谁不三不四？哎哎，你说你单子改不出来，领人的电话倒打到林姐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 都跟你一样闲的呀！
11: 对不起，不干这个事，趁早走人。
12: 我可以走了吧？
6: 走吧。

0: 喂，马叔，你找我啊？
1: 玛丽亚，我问你，那个叫袁朗的是你的同事吗？
0: 是呀，我蓝阳以前的同事，怎么了？
1: 他在向
2: 魏总推销保险，他说他职位比你高，
1: 是总监，一定比你做得好。
0: 那魏总买了吗？
2: 没有，魏总本来就不信任你们这个行业，
1: 加上你现在一出事，他现在啊更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0: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2: 没有。
0: 哦，懂了懂了，谢谢啊，马叔。哎，太银国际。

0: 小钟。
1: 哟，下班了。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来接你啊。
0: 哦。
1: 小雅，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啊。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开单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再给我点时间。
0: 小周，努力的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努力不够用的话就需要去改变了。
1: 我会了。
0: 你今天怎么了？
1: 啊？
0: 心情不好？
1: 没事啊，没事，回家再说吧。
2: 怎么那么憔悴呀？
1: 没事。
2: 啊？他跑去金总那儿帮我说话，不会吧？
3: 我骗你做什么呀？哎，胡经理，你怎么想起问他呢？
2: 哦，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跑去泰银国际卖保险了，我来八卦一下。
3: 卖保险？哦，难怪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哦，他之前考了一个会计资格证。
2: 啊？为什么？
3: 他跟我说保险行业之后啊要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
4: 所以呢他要为新时
3: 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2: 哎呦，没有领导的命，得了领导的病啊。
3: 孩子呀是个好孩子，
4: 可是咱们这行哪是考几个证就能干的。
2: 人好，这下手这么黑能有多好。
5: 哎，秦总，哎，这个项目好了，您看一下。
6: 行，我拿去看一下，你加班吧。
5: 哎，好。
3: 那个胡经理啊，别怪我替他说话，你这个事儿啊不全怪小周，他是被人当枪使了。
2: 我知道。
3: 你知道？
2: 被人过河拆桥了呗。
7: 哎呦，不愧是胡经理，你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2: 哎，怪了啊，老徐，听说你受他牵连，今年加薪是无望了，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4: 哎呀，我上班啊
3: 30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就薛小周，每回做理赔的时候但凡问过我几句
4: 都会在报

0: 到了最后加上我的名字，这孩子呀，是他的他寸土不让，不是他的
1: 他分文不取，可是太刚则脆，
0: 这不害了你，他自己
1: 也被扫地出门了。
2: 好，老徐，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哎，客气，有事电话啊。
2: 好，
1: 哎。

单子开不出来，领人的电话倒打到林姐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都跟你一样闲的呀？不干这个事趁早走人。

0: 这是那个大姐的工作笔记。
1: 哦。
0: 你不会就是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找的客户吧？还好那个大姐不知道，不然她肯定会生气的。
1: 我那不是你着急开单吗？
2: 慌不择路的。
1: 行行行，别看了，这什么都是坏事。我明天想办法想送回来。
3: 他之前不是给我拉黑了吗？
0: 谁啊？
3: 大姐啊，你看。
0: 那你去不去？
3: 我，这今天都这么搞我了，他招呼我就去啊？把我当成什么了？
0: 别啊，小周，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他吧，毕竟都是同一个行业里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必要给自己树一个敌人。况且要是以后再碰到了他再找你麻烦怎么办？你把这个本儿还给他，态度好点，就当这事儿了了啊。
2: 行吧，听你的。
0: 别想
3: 了，好尴尬啊！我的天，给他回微信吧。

0: 哎，找我有什么事？哟，
1: 来了，来坐。要喝什么自己点啊？
0: 不用，有事快说。

0: 我保证，等你的客户签完合同以后，就能拿到这个赠品，可以了吗？
1: 行了，
0: 我跟一畅还有事情要说，你先出去吧。

0: 您觉得他签不下来？哼，
1: 桑娥终身寿，不适合60岁以上的客户。
2: 没错，像这种中长期的理财产品，要想拿到高回报，最好是持续投保在20年以上。60多岁买它干嘛了？不划算的。我就觉得他这单有问题。
1: 他说客户在新晋3村。我没记错的话，你前两天就去那里膜拜过。
2: 是的，那是个老小区，住的大多都是当地的老人，都是一听到保险2个字扭头就走掉的，一个像样的潜在客户都开发不出来。
1: 你都没成功，他去一次就成了。
2: 是啊，我不信。
1: 哎，明天上午10点就能知道结果了。
0: 急了，那一个客户也是够拼的。
3: 真的太多合同了，这就啊。
4: 廖小赵，水果，我来一个。
5: 哎，给客户了。

0: 没来呢？啊，
1: 还没有来哦。现在这个客户真是不靠谱啊！
0: 哎呦，怎么办呢？你说。
2: 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subscribe.

0: 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薛。胡先生，胡先生，我薛小周。胡先生，您在家吗？
1: 喂，侬寻伊啥事体啦？伊出去还没回来嘞。
0: 哦，那他去哪儿了？
1: 我不晓得呀。
0: 哦，谢谢啊，阿姨。

0: 胡先生，胡先生，我等了您一天，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1: 弄了，那干啥么子？
0: 不是，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哎，胡先生，
1: 哎，你要干什么？我，哎，你要这样硬闯进去，我不听，我要报警啊！我，
2: 老板，出啥事体了？
1: 哦，没啥，我刚刚一回来就碰着个你。我不认得伊啊！
2: 我是不是骗子啊？要不要我帮侬报警啊？
3: 我不是骗子，所以你昨天你让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耍我是吗？哎，胡先生，

0: 不是跟你说不要理他吗？你怎么给自己加戏啊你？宋英不刚刚给我卷过，我帮侬卷过，什么叫宋英啊？他脸皮薄，心气高，你把他逼急，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搿么现在哪能办啦？伊就蹲辣楼下头勿肯走呀！勿叫我过去，伊后头送我到哪办啦？侬现在晓得哈啦？我从过去呢才喏。快点，我想办法，让一步。
1: 对不起啊！哟，这么巧啊！
2: 你跟踪我啊？
1: 谁跟踪你了？这是你的小区啊，只许你来。怎么？ 又被我的客户拒绝了，第几个了？
2: 今晚嘲笑我？谁嘲笑你了？我嘲笑你干嘛？我要你兑现承诺。封城了，和你合作啊？
1: 对啊。不可能。就知道。哎，时间不早了，乐布啊。 姐姐请你吃饭，好吧？哟，那么乱，走，我帮你理理，好吧？走啦，吃饭去吧，走。

0: 那我又往灯来了，
1: 想要啊、哦哎、
0: 那没用啊，
1: 我也想要。要不要加点五香粉啊？那我加了。勺子给你擦过了啊，这样那你看着我吃啊。啊，我以前是蓝洋的前台，靳总给我机会让我试着卖保险，我有了资格但没有资源和人脉，我只能扫街膜拜，被人当成骗子那是家常便饭，我要给客户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干家务带孩子、交水电煤费，甚至还要照顾他们了，但没用，还是没有胆子。很多这样的时候，我一天跑下来是又冷又饿又累，口袋里还没有钱，那我只能在马路边叫一碗最便宜的小馄饨，就着灰就这么吃下去。哎，吃饱了就又不甘心了，心想别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了，我又不比别人差。弟弟啊，我今天不是来嘲笑你的。怎么说呢，那天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你，一开始我是很生气，但后来看到你被同事骂，我就想到二十多年前自己刚入行的样子。
2: 哥哥你可怜我。
3: 我没有可怜你啊，
1: 相反我还很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是不是很意外？
2: 你开玩笑。
1: 真的呀。当然你跟我很不一样，但有一点啊，你有自己的原则，而且忠于自己的原则。
2: 不用刻意跟我说好吗？
1: 弟弟啊，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吧，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地球离了谁都会转的，是吧。我就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人越是不得已的时候越要好好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知道吧。吃上来吃，我给你加点五香粉，很香的，好吧，来一点吧。你吃辣椒吧，啊，加点醋吧，好吧。趁热吃啊，吃饱了明天拿着我的聚宝盆继续去挖我的客户，无所谓的呀，真的。

0: 我已经结过账了啊，你吃完就可以走了，我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等等，
2: 要不试试？

0: 么事情我都不太好说的。
1: 我真的很感动哎，王雪。嗯。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师母。我知道丁志远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误会了你。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
0: 不用不用不用，师母，真的没关系的。
1: 是我的错，真的是我的错。我当初第一次看到你就很喜欢你，真的。我还怕你对我心里有所芥蒂，不愿意原谅我。
0: 不用自责，师母，以前您对我很好很好。总之，以后您还是我师母。
1: 真的啊？那师母，请你帮个忙好吧？
0: 好呀，师母您说。
1: 看到那个人了吧？
0: 嗯。

0: 谢谢。
1: 哦，没事没事。到了。这边请。
0: 拜拜。
1: 跟紧我。
2: 哎，好的。哎，换一个姿势。哎，
3: 好久没见了。
2: 哎，好好好，漂亮漂亮。
3: 对，这高兴高兴啊。嗯。嗯。还好，
0: 我觉得王总打算
3: 没事就打掼蛋，这晚餐不掼蛋等于没吃饭。没事，我组织啊，咱们这个黄河商学院的好好聚聚啊。
1: 好魏总，
3: 嗯，
1: 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丁教授的助教王雪。哎呦，我们之前见过。
3: 啊，我记得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
0: 魏总您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我叫薛小周，哎，这是我的名片。
3: 啊，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啊。
0: 魏总，你看方不方便加您个微信？
3: 这我手机刚才没电了，回来我加你。
1: 对了，
3: 那你说，
1: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
4: 看到那个人了吧？
1: 嗯。
4: 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1: 等一下，师母，你让我理一下，他是那个是。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伟。
0: 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15-5时期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规划，这是首都第二轮全新升级的5年营商环境顶层设计。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连续2轮出台营商环境5年专项规划的一线城市。
1: 是的，早在14-5时期，北京就在全国首创以5年专项规划模式系统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树立了全国标杆。时隔5年，新一轮规划出炉，意味着北京营商改革完成了从破冰攻坚到制度定型的历史性跨越。
0: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很特殊，他全程参与了北京14-5营商环境专项规划的起草编制工作，可以说是2轮改革迭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研究者。我们请到的是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课题专家李志奇李老师，欢迎李老师。
1: 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李老师啊，您是北京14-5营商环境5年规划的起草亲历者哈，对于上一轮改革的初衷、短板、目标应该说非常的熟悉。那么站在2轮编制对比的视角，15-5新版规划相比14-5最大的迭代、质变、升级到底是什么？
2: 非常荣幸啊，我作为课题组的专家，首先是在5年前参与了14-5优化营商环境的专项规划的起草工作。那个时候啊，那是破冰啊，大家都不知道营商环境该往哪方面去变。应该说当时是具有非常鲜明的示范意义。在北京之后啊，很多地方政府都相继发布了自己的专项规划。那么时隔5年，在15-5的这个规划过程起草过程中呢，我又一次见证了北京的变化。我觉得5年对比下来啊，这次的变化更加的精准，更加的系统，更加的高阶。可以说5年过去了，我们是从1.0到2.0版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升级。
0: 如果你要给过去5年的这次改革的规划到落地，您能打个分吗？
2: 我觉得打85分吧。
0: 打85分。
2: 对，就当年我们起草的很多规划的内容，在5年的时间当中，绝大部分的内容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也给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居民生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便利度。
0: 是的，而且我们看到目前的一线城市都在比拼这个营商环境。确实，你看深圳它是重视市场活力，上海呢它是重视这个国际开放，杭州重数字治理，北京连续2轮5年规划为什么能走出和上海啊、深圳啊、杭州完全不一样的营商标杆？特别想让您再给我们站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解释一下北京服务的独特内核是什么呢？
2: 确实，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营商环境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个城市的营商环境的优化都应该根据本地的条件和它的产业的特点来量身定做。所以就像您刚才讲到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深圳，它的营商环境主要是方便我们民营企业的创业起步，这样的企业特别适合在深圳。它的市场化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活力非常的足。而到了这个上海，上海的这个产业和企业更多的是国际型、国际化的企业比较多，外资企业的总部比较多，所以它对便利度的看重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杭州呢，它更多的是数字平台、数字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特点，所以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网上办事、数字化的办公，这个呢成为一大特点。而相比较而言，你看北京就不一样了。北京是首都的这样的一个定位，而且北京的企业类型呢又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元，所以我们呀一直是打造一个科技创新、这个保驾护航，还有呢国际化、高端化这两大特点的一个营商环境。这一点跟其他的三个城市比，那就有明显的一个不同。
1: 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实际上每一个城市都有每一个城市的特点。
0: 是的，
1: 针对每个城市特点，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和改革的一些方向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哈。
2: 是的。
1: 那作为14-5规划的起草者，您最清楚上一轮整个改革的未尽事项和遗留的短板。那这次呢，29项改革当中，哪些是连续攻坚补齐短板、实现历史性突破的一些关键举措，给大家举举例子。
2: 对，刚才讲到我们在14-5规划起草的时候啊，当时整个的国内研究营商环境都还不太成熟，不太有经验。其实我们是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在这种试验和探索在里面。但是到了5年后，我们已经非常有底气，知道北京的营商环境它的基础是什么，它应该往哪方面去走。 这里面呢就有三个变化特别的重要。第一个变化呢是过去的十四五是重准入轻退出那个时候就想让大家办事方便创业简便，所以鼓励的呢是大家进来赶紧创业但是我们忽视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闭环的服务所以那个时候我多次提建议，我们说不仅仅要让企业在开门的时候它容易进来，它的整个生长长大的过程当中各个阶段有不同的需求，那我们应该给它不同的支持。所以这一次我看到十五五规划当中有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第二个重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是十四五期间是重普惠轻产业，也就是说追求的是绝大多数的面上的大家的感受和满意度但是呢为企业为产业量身定做的这些措施可能就没那么多了这一次就不一样，这次十五五期间很多的营商环境的规划举措是为北京的特有的产业体系来量身打造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一个产业一个政策，一个产业一个环境，那大家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就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三点呢就是在当时五年前啊我们的规划特点呢是重管理轻伙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强调的还是对企业的管理指导强制性色彩会比较浓厚，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光管理还不行，我们必须让政府和企业之间这种亲亲的政商关系大家平等对话互相帮助政府有政府的强项，那么企业有企业的优点政企双方合力来打造一个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你看这些编制的思路把五年前的很多遗憾缺憾给它补上了
0: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说这个全生命周期李老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说一个企业它进来了它开办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很方便这不挺好的吗？
2: 对。
0: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对于它的退出甚至说有的企业它经营不善破产一定要给他理清楚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五年前我们理解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方便，减少我的手续，
0: 对，
2: 减少我的材料的申报让我节省时间甚至是节省费用，那个时候确实激发了很多的年轻人投身创业但是五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企业现在变成了中企业，甚至已经变成了独角兽大企业那么当一个小孩从幼儿园成长到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他不同的阶段他的需求不一样比如说一开始是方便，到了我真正成长的时候我可能需要的是什么？是融资环境那这个时候银行资本这些服务要更加的到位，然后再往后走市场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很有可能有一些企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它会倒闭，它被市场所淘汰出清这也有可能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来了我们要允许年轻人创业过程中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敢于试错
2: 要包容要宽容他的失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给他重新来的机会，你把他的那个因为失败以后而退出的过程变得很艰难，他可能会花好几年的时间在处理退出的手续这就影响了他尽快的再次站起来再次出发他就可能受到很大的一个制约

0: 我们的活动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客户拓展海外生意，对于企业客户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那对于我们DAR而言也增加了我们和客户的粘性。
1: 是经信局，是人社局。

更具神秘感。一块上好的牛头皮做成一道菜，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动辄数小时的制作过程，对厨师来讲是一种由身到心的考验。红烧牛头方，辅料多达十几种，不仅讲究各种食材的合理搭配，对各个环节的掌控都是真功夫。制作牛头方的关键在于一个煮字，而煮主要分为三个环节：汆水、调高汤、炖煮牛头方。汆水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却异常的费时间。经过中火汆水的牛头皮，刮净多余的肉和杂质，再加入葱节、姜片与白酒，用中火慢煨。经过多次汆水之后，牛头皮颜色偏黄，表面平整，可见牛头方的雏形。准备好一口吊汤的桶锅，加入适量的冷水，而放入食材的顺序尤为关键。首先放入老鸡、老鸭、棒子骨等食材，最后再放入猪皮与糖色。整个熬汤的过程需要2个多小时，而在这期间需要不停地搅动，防止食材粘锅。当食材炖至酥烂，汤汁接近浓稠时，过滤出熬制好的高汤，汤的制作才算完成。接下来炖煮牛头方，将食材切成小块，再选用一口地道的砂锅，为牛头方入味做好准备。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细煨，味道相互融合，牛头方变得色泽红润，质地爬糯。将制作好的牛头方盛入盘中，再将剩余的汤收汁到浓稠，淋至牛头方上，一道美味的红烧牛头方就制作完成了。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我们必会准时赴约，

0: 他曾被评为华人十大收藏家之一。他的藏品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1: 那这个是诗画合璧，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0: 画中这位神秘白衣人为何屡次出现在画作当中？
2: 他就完全是幻想的，在自己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
0: 饮中八仙图中哪位酒量更胜一筹？
1: 他用酒坛子喝酒吗？
0: 帝王的鞋不叫鞋，梅花印只能留一半。鉴赏古画门道，你又知多少？敬请关注本期大家收藏古画明星导览员亲传赏析技巧。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在之前的节目中，大家收藏播出了古代书画收藏家朱绍良的收藏品。播出之后，大家反应非常热烈，纷纷表示没有看够，尤其是那本《玉题马远册页》，只看到了其中几幅画，未能尽兴。那本期节目，我们就再访朱绍良，不仅在这一期里可以一饱眼福，尽览册页当中剩下的全部画作，同时还将看到王世宁等《平安春信图轴》、张沃的《饮中八仙图》等。这些藏品贯穿了朱绍良的收藏之路，如今身为老师的他还亲授了不少鉴赏古画的门道，不容错过。话说2010年底，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首都博物馆主办的学术期刊《收藏家》杂志评选出十大华人收藏家，朱绍良正是凭借这件宋帝命题《马远会山水册页》

0: 名列其中，奠定其在收藏界中的地位。
1: 启功先生就说呢，这就是目前存世的宋代皇帝命题，宋代皇帝亲笔御书，又命令大画家马远来配图，那这个是诗画合璧，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这一件作品就可以去和其他的一些个收藏家，跟他们一些个数量去进行一个媲美。
0: 启功先生曾誉此十幅画册为存世绝品，举世无双。
1: 这个册页呢是宋宁宗命题，然后由他的相当于秘书李涛的三儿子李泌帮他整理了十个前贤的这么十个人的十首诗，宋宁宗就命令马远根据这十首诗的意思来配图，这个是很难的。如果说一个画家画好一幅画，上面找一首诗提上去，或者随性做一首诗是很容易的。
2: 对，
1: 那么你通过一首诗来画出这幅画是很困难的，
2: 要把这首诗啊完全吃透。
1: 对，
0: 网友提问一：宋宁宗作为皇帝，为什么会牵头绘制出这样一套山水册页呢？原来南宋宁宗时期，国内稍安，宋宁宗采取权相韩托胄建议，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但很快因为准备不足失败，签订嘉定议和。议和后的宁宗便失去了大权，便开始钟情于山水。石开册页描绘的是南宋临安西湖一带美景，宫廷画家马远对江南山水的小景绘画，山树人物的自然组合，使得画面常常引人遐想。我们现在就走进宋宁宗的山水世界。
1: 这就是宋帝命题，马远绘山水册。
0: 马远是南宋宫廷画院画家，出生于绘画世家，其善画山水人物花鸟，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家。
1: 这个就是前贤的一首诗，所画的山水都是典型的马远的这种刀削斧劈的这种山体结构，术法也是典型的马远的托枝的术法，人物都是他的简笔描。
0: 每幅画中都出现的白衣高士又是谁呢？
1: 这就是宋宁宗化身于画绘画当中的主人公。
2: 你看他这个白衣人啊，他这个姿势啊是很闲在的，他就完全是幻想的，在自己一个理想的世界当中，非常舒适的在待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1: 所以你看他的配诗，好山行自绿潺潺，须把青云护浅蓝，天女似连山谷兽，未逢雾谷作春山。山谷兽刚好是相配的，然后这个未逢雾谷作春山，就像这个是春天的景象，蒲草都开始变绿，树也变绿，然后周边的一些地苔藓也都开始萌发状态。再看刚才我们说它的人物绘画，这个人物的线描法典型的就既不是冬天又不是夏天，他的绘画技法就体现
2: 春山薄。
1: 对，
0: 根据考证，图中的白衣高士均是宁宗的化身，他将自己融入到自然山水中。这首诗是南宋杨万里的《岭云》。
1: 我们再看这个：无住鞍前境界心，琼楼玉宇总无尘，开门倚杖一十里，我是人间富贵人。这一开始启功先生最喜欢的，为什么？他就说开门倚杖一十里，我是人间富贵人，这得有多大的底气才能说出这种话。
2: 对，
1: 那只有这君王才能说我是人间富贵人，琼楼玉宇总无尘，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是置身于一个非常荒寒萧疏的这么一个境界。里边的人物体现的是一个秋景的状态。
0: 宋宁宗以本朝大诗人陈与义的《观雪诗》为题，马远绘制《雪楼小倚图》，画中白衣高士倚杖远眺，天地苍茫似为他一人所有，不禁感叹我是人间富贵人，这是精神上的富足。此处用在宁宗身上正好有一语双关之妙。
1: 这个小雨潇潇润水亭，花风点点破浮萍，看花听竹心无事，风竹声中作醉醒。我们再看这个人物，就在一个亭子里边看着远处的

0: 迷远的境界，这你想象吧。而且是对角线构图，马一角出现了，迷远是构图出现了，然后这个体现的是谁呢？王安石的这首诗意很清楚。那再看这些个人物，也是白衣人，孔子也是刚才的，跟他的从服饰发饰都是刚才的，所以都是一个主人公在出现。这是他的一些个喝茶的东西都在这摆着，
1: 茶具是吧？
0: 茶具。
2: 这首诗出自宋诗人王安石的杂咏，描绘了小雨时节的景象。马远根据诗意绘制水亭听竹图，两者一个意象一个意境相互呼应。下一首诗出自宋代李时的扇子诗。
0: 李惠书教授考证这一开呢是花岗观鱼，他呢就认为这是西湖的一景，其中一景花岗观鱼。
1: 现在这个景还在？
0: 现在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区别。
1: 对，
0: 因为艺术创作不一定完全跟实景一模一样，
1: 它毕竟不是照相。
0: 对，如果现在很多当代艺术就是画的跟实景一模一样，实际上是违背了一个艺术规律。
2: 网友提问三：这套册页中还有一首宋徽宗的诗，描绘的是什么景象呢？
0: 这首诗是宋徽宗的诗。宋徽宗呢，就是他呢自称道君皇帝，他自称呢他是道家的一个赤峰的大帝，所以他在这里边有一首诗，有一个句缺写得很好：“东风信有阳和意，应为今年乐事多。”他老是希望每年都风调雨顺，人和政和。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北宋的亡国就在他和他儿子手上，靖康之变。
1: 对，
0: 所以他呢想象是美好的。宋徽宗不管怎么样是中国文学史上、艺术史上、书法史之是不可越过的这么一个皇帝，没有一个皇帝像他似的这么全才。可惜他不适合做皇帝。你看这里边的人物，这个正好也是春天，这个杏花刚开始开，颜色也是很协调，人物穿的呢又不是冬装和夏装的样子，而是春秋装的样子。
2: 宋徽宗的二家公祠描绘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马远据此诗绘制阳和生意图。
0: 这一开呢是描绘的，李惠书教授考证的是降台山。我们刚才谈到它的颜色，它在这个晚霞的这个绘制当中是手段非常高的。你看它的胭脂，再加上它的藤黄，胭脂和藤黄之间形成晚霞的这个层次和界限，而且它在藤黄当中有红，红中有藤黄，这个画法手段极其高明。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轮廓，界画的轮廓，这个界画的轮廓看着湿漉漉的、水淋淋的，而且非常浓重。这个就是马远在他绘画里边，他在墨里边加了花青，使它显示出它的这个质感很明显，好像是新的一样。
2: 这幅图是《清风栖霞图》，描绘了南宋诗人杨万里这首《晚登连天观望月台山》：“
0: 卓干盘根半刻神，八千余岁是为春。由来等数知多少，试问丹霞洞里人。”那这个人呢，就是去求仙问道。你看他穿的衣服，这是冬天，穿得很厚，仍然是单线勾出来，但是这个人物的这个显示是冬装的样子，所以春夏秋冬他弄得非常清楚。
2: 这是北宋诗人宋祁的诗，宋祁与兄长宋祥并有闻名，时称二宋，诗词语言功力。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世称“红杏上书”。
0: 这个呢，就是一个夜游的景致，这边有月光，他在这里躺着看月光。看着月光的时候呢，你看这是像一个初秋。初秋的时候穿的衣服也不是很薄，但也不是很厚，是也就是两件衣服的样子。
1: 还有一句诗叫“卧听鱼童吹短笛”，
0: 就在这儿吗？
1: 嗯，
0: 躺在这儿听着鱼童吹短笛，
1: 很逍遥自在啊。
0: 诗意相通，诗意相达，这个就是大画家的能力。 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很明显是一个夏天的景致。这个地方你看，很明显，近日无风才所吹。
1: 嗯，
0: 什么时候无风啊？一般是夏天风少，所以这个，而且植被都很多了，都很茂盛了。这个就是马远的一个绘画的高超的技法。另外再看远山的这种泼染的技法。这种泼染的技法呢，可以说是后来的人是达不到他这种效果的。
2: 这首诗是南宋诗人范成大的《无锡道中》，马远因诗作画，表现出主人公闲适恬淡的心境。
0: 宋宁宗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心中的桃花源？
1: 通过书画来避世，
0: 用这书画来消解自己盘郁的心情。宋宁宗的前二十年，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他的夫人呢是姓韩，韩皇后。韩皇后的祖父韩侂胄是当时把持朝政太师。那么宋宁宗的后二十年，又在这杨贵妃和史弥远的把持下，所以他这四十多年的当政都是一个傀儡皇帝。所以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皇帝吧。
1: 是
0: 他，但是他这个工程，这套册页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他的功绩。如果没有这套册页的话，大家还不知道宋宁宗当时的心境，也不知道他的实际的情况，也不对他的书法的了解，对马远绘画十开不同的绘画技法的了解。
2: 网友除了对这件宋帝命题《马远绘山水册页》感兴趣，朱绍良收藏的清代宫廷画家王元祺《秋林远代图》还牵出了一段近代收藏史中的故事。
0: 这一个是清代六大画家之一王元祺的非常精彩的作品，而且是清宫旧藏，没有出过宫的这么一个作品，
1: 一直在里宫里边待着。
0: 你原来一直在宫里边，
1: 后来他怎么流出来的呢？
0: 后来流出来呢，就是北洋政府的问题了。这个签条呢，都是藏经纸的签条。王元祺
1: 《秋林
0: 远代图真迹》啊，
1: 这是谁写的？
0: 这个是古物陈列所的人写的。古物陈列所呢，是1913年民国政府呢要建造一个现代的博物馆，当时呢是将沈阳故宫和热河行宫24件文物运到北京。运到北京之后呢，麻烦了，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收藏仓库，也就是收藏地点。
2: 据史料记载，1913年初，当时的内务部与外交部协商决定，拨出20万元，在紫禁城内咸安宫旧址上建楼。
0: 这20万大洋就盖了宝运楼，也就是今天武英殿西侧那个洋楼，就叫宝运楼，也是故宫唯一的一个洋楼。这个洋楼里边的仓库，就是收藏书画、瓷器、青铜器的仓库，完全是按照当时现代化的这种收藏条件来做的。
2: 宝运楼于1914年动工，1915年完工。建成后，入藏文物足有3150箱，23万多件。因为这一批存放的文物多是金石玉宝和珍贵的秘籍，其价值不可估量，所以便把此地命为宝运楼。
0: 古物陈列所书画一共有多少？475件。王元祺的作品有多少？只有5件。
2: 网友提问四：这幅画是宫装宫表，那么当年清宫的装裱方式和现代书画的装裱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现在的这个铜圈，不是铜钉，它呢是铜丝镶嵌到里边，或者是钢丝镶嵌到这个天头上，这个不是，这个是铜圈做的那个圈，像铸造出来的一样。这个绦带呢也是3段式来给它挤压式，附带也都是原装的这种附带。那么再打开看天头的地方是胡兰，这两边是固定式的经验。你看圈档部分是米地的 圈挡部分，这个米地的圈挡部分，这个地方是食堂，是给。

0: 人家题诗或者写着化名的地方。
1: 他现在空着的，
0: 现在空着没有写啊。
2: 王元祺的画最得康熙皇帝赏识，在这幅画中落臣字款，自称奉敕公画，应是应康熙皇帝之命而作，有山川浑厚、草木花姿之感。
0: 我们再往下看，下边呢就是宝运楼书画之一。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宝运楼收藏，就是它的一个印记章。这边还有一个梅花瓣印，梅花瓣印相当于什么？就是一半是在作品上，一半是在账本上。那当账本和作品这个能够严丝合缝的对上，那这幅画它认可可以入库了。那么所以说，在王元祺的这个绘画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清宫的收藏。从1913年进入宝物古物陈列所，那么一直到我收藏之前，整个这段过程都是几乎都是一个宫里边在进行
1: 收藏，
0: 它不是说的早早的就散落到民间的，而且这是一个卷地。王元祺呢画纸地是很突出，他绘画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卷地能画到这样，那说明王元祺的水平非常高。
1: 就是卷比纸难画，
0: 卷难画。
2: 朱绍良之所以说卷比纸难画，是因为卷地本身不吸水，不论勾轮廓还是上色，都比纸上作画更复杂，所以古代卷上作画者极少，多为宫廷画师所为。再看王元祺的用色，淡妆浓抹，实属难得佳作。这件作品属于设色卷本，卷本是指画在卷上的，设色是与水墨画区分的。因传统国画很多是只用水墨，用了颜色的就叫设色。看过王元祺的《秋林远黛图》，接下来的这幅《郎世宁等平安春信图轴》，您一定不陌生。尤其是画作的人物正是清代赫赫有名的两位皇帝，这件作品对朱绍良意义重大，并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帝王的鞋不叫鞋，梅花印只能留一半，鉴赏古画门道你又知多少？敬请关注本期大家收藏古画明星导览员亲传赏析技巧。
0: 郎世宁呢，可以说画两个皇帝的最重要的作品，他画一个皇帝都很难得，同时在一幅画出现两个皇帝。
2: 郎世宁在这幅作品上绘制了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可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了一个问题。网友提问五：这两位皇帝所穿的鞋子截然不同，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主人公穿的鞋不能叫鞋
1: 啊，
0: 念细，这个字念细。
1: 哦，为什么呢？
0: 这个细呢，在宋代以前，皇帝、皇后、太后只能他们三个穿。那细是什么样呢？都是红色的。那么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穿的细就变成各种颜色都有。皇帝以外的人穿的这叫履，步履蹒跚那个履，它不能叫鞋。这个履呢有单层有双层，单层双层的履，而且这履的颜色呢也分很多种，红的、玄的、蓝的等等。红的履是最高的，红的细也是最高的。但是入清以后呢，由于他们学习的是明代的，他们自称满族人自称是继承明代君父的江山，所以康熙皇帝到朱元璋去祭典，他以臣的名义，他不能说我也是皇帝，朕怎么那样，他不是，他以臣的名义去祭拜朱元璋，他自称是得到明王朝的江山。所以这个呢，只有帝王、皇帝、皇后、太后才能穿这种叫细，这个一般人是不能穿的。而且它的纹饰很有意思，前面呢是高起来的，是这样的。
1: 对，
0: 高起来是干什么呢？是为了把它的长袍放在这个细的这个
1: 里边，
0: 哎，放在戏的里边，不会前面出去踩到地，或者脚踩着这个衣服，这是不会的。这种纹饰有云头纹，有如意纹，就是两种纹饰，这就看皇帝的喜好了。所以这个戏是这么来的。
2: 网友提问六：这件书画珍品朱先生是如何到手的呢？
0: 我是在天津的国拍，是当时呢是私。

0: 便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金九银十，北京楼市成交出现明显的回暖态势。根据统计显示，九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环比涨幅超52%，二手住宅网签环比上涨13.7%。
2: 记者发现，伴随多轮楼市政策落地，不少新建项目到访认购热度走高。那么，系列新政带来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刚刚出台的现房销售改革又将如何重塑北京购房者的买房逻辑呢？请看报道。
0: 金九时节，北京新房市场迎来供应集中释放。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九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4557套，环比涨幅达到52.6%。部分热点项目开盘认购表现亮眼，售楼处来访客户数量大幅攀升。
3: 自咱们这个项目接待以来的话呢，单日到访量是突破了2000余组，一个周末的话基本上4000多组的客户。我们是9月22号开盘当天的话呢，一共去化是664套房源，然后整盘的话呢，去化比是90%。截止到现在为止呢，项目呢已经网签590余套，然后整体去化率非常高。
0: 季艳艳告诉记者，最忙的时候，销售人员都是早上8:30就到岗，经常要忙碌到晚上10点后。每名置业顾问往往需要同时对接多组客户，到访客户的看房意愿和购房意向都比较强烈。
3: 基本上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海淀片区的话呢，购这个项目基本上能达到65%，将近70%。所以基本上是海淀外溢，包括西城，然后其次是石景山本堵，包括有一些丰台科技园附近的一些白领呀等等，然后会考虑这个项目。然后这个家庭覆盖的话，基本上是3口之家，然后基本上就是2代人同住是会多一些。
0: 值得关注的是，该楼盘的热销并不是个例。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到访和成交持续升温，不少观望许久的改善型客户重新走进售楼处。

0: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看房的人确实多了，而且尤其国庆这几天来看房的客户明显更积极了。之前看过一直犹豫的客户也重新过来再了解了一下。之前我们销售一个人一天差不多是可以接待2到3组客户左右，现在平均每天都可以接到4到5组，基本上是翻了一倍的。而且整体的成交情况也是不错的，从8月8号新政到现在，我们项目累计成交了121套。所以整体来看啊，不管是客户到访的积极性还是实际的成交表现，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1: 新政发布以后，我们项目的到访量和成交量显著地进行了一个提升。现在每天我接待客户达到10多组，其中里边啊占比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公积金贷款客户。因为新政发布以后啊，由以前的家庭最多可以贷160万，变到现在的340万，啊，可以说是给我们的购房者、我们的客户去减少了他的月供，减少他的压力。
2: 8月8日，北京市住建委、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放宽非京籍购房社保门槛，大幅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切实降低刚需，改善家庭置业压力。8月2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提出现房销售改革方向，优化购房还款节奏。9月24日，全国首个地方性现房销售执行细则正式对外发布，从供给端重塑新房开发规则。9月29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出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相关政策，自10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进一步释放刚性住房需求。多重政策共同作用之下，市场预期得到修复。
3: 首先呢，8月8号北京出台的新政对于需求端的刺激呢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买房社保从2年降到了1年，其实这个在新房的维度就很好操作了。同时呢，公积金支持力度也明显加大。这些政策首先影响的其实不是网签，而是咨询、带看和认购，其实都变多了。8月份市场已经能看到这个变化，新政以后的售楼处还有中介门店的咨询量呢其实都在增加。但是新房咱们从认购到最终的网签本身就是有一个时间的，所以8月下旬形成的一部分需求可能9月份才能体现在网签数据里。新房和二手其实都是这样。那8月28号的现房新政，包括最近出台的这个贴息新政，虽然很多朋友说啊，这个贴息的总价150万对应着北京似乎呢有点少，但是这些无疑都代表了对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积极性的举措，导向呢也会影响很多朋友买房的一个策略。
2: 多项政策红利的叠加效应在销售一线显得尤为突出，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还款节奏优化等利好实实在在降低了购房家庭的资金门槛和现金流压力。同时高品质住宅产品供给也契合当下市场的改善需求。
4: 其实有几方面原因吧，一个是政策，咱们那个前段时间出台的公积金政策呢，最高可以贷到了340万，降低了老百姓的购房的门槛和资金压力。其次呢，咱们8月28出台了一个现房销售的新政，它的初步了解，它那个还款啊，按揭贷款是到均备以后，实际上也是降低了老百姓这个还款的压力。以前嘛，买完房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要还贷款了，现在呢，相当于还有一个缓冲期，大概得1年左右的时间吧，实际上变相呢也降低了老百姓的这个资金的压力。
0: 目前政策帮助最大的其实还是想换大房子的改善家庭，最新的9月24日的新政也提出了现房销售的方向，所以我们觉得这对开发企业的资金实力和产品打造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开发好房子的门槛会越来越高，对于客户来说，以后买房肯定也会更看重实际的品质和交付效果。
2: 相比于新房的大幅反弹，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上涨13.7%，同比微降0.5%，成交价格和8月基本持平，呈现量增价稳。
3: 二手房这个13.7%呢，虽然说数字小，但其实比新房更能反映出北京楼市底部的一个真实的温度。7、8月基本啊都是13000套，是横盘的状态。那到了9月呢，出现一个比较明确的台阶式的上升，这说明政策以后确实有一部分此前观望的刚需和刚改家庭开始重新进入市场了。但目前呢，咱们也不能把它定义成一个全面转热，因为从绝对值来看，15000套属于北京的一个基准线。今年3月份北京二手房住宅网签是20000套，4月份的18000套，所以现在更

0: 准确的是，市场从前两个月的平稳偏弱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正常和活跃的成交区间。
1: 展望四季度，市场仍会受益于政策余热与置换需求的持续释放。后续市场走势可以重点观察两个核心指标，一是二手房网签量能否稳定维持在1.5万套以上，二是成交热度能不能从少数热点楼盘扩散到更多普通项目。对于购房群体而言，刚需购房者要立足自身经济条件，理性择居，改善置换家庭尤其要统筹卖一买一的时间节奏，充分评估旧房的实际流转情况，防范买卖衔接过程中出现的风险。
2: 这个十一黄金周您去哪儿玩了呢？其实选择还是很多啊，可以去新开的街区打卡，看场演唱会或者比赛，顺便还能逛逛周边的商圈，再或者可以逛逛变身之后的老商场。
3: 是的，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个黄金周消费者把钱都花在哪儿了呢？
1: 十一黄金周您去哪儿玩了？
4: 出去了，去那个朝阳公园和同学一起，然后
5: 我去的是什刹海公园，然后呢那边小吃非常多，十一期间游客也很多，然后有人间烟火气，我觉得
6: 蓝色港湾人挺多的，看了他那个灯光秀亮马河的周边，然后就是逛了一下，就感觉非常舒适。
7: 看了个中网比赛吧，然后后面呢去吃了个饭，去亚奥商圈，然后很打了个折。
8: 我觉得 IP 展览比较有吸引力吧，我去了朝阳合生会，那里边有小黄鸭展览，我觉得非常就是有吸引力，然后我在那里也可以吃饭看电影之类的。
1: 线上数据，这个黄金周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卖了79.5亿，70个重点商圈客流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5.2%，消费金额156.8亿。翻译一下就是人气回来了，消费也在回暖。但更有意思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这些钱都花在了哪儿，怎么花的。十一期间呢，不少人逛街呢就想逛个新鲜，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的通州宋庄的首开龙街，在十一之前啊刚刚亮相的新地标，那7天的客流量呢就突破了20万人次。在这里没有传统商场那种封闭的大盒子，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街区艺术装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艺术加商业加微度假的假日魅力。
9: 那在十一期间，其实我们做了这个看水的美食节，也是深受这个广大这个老百姓的喜爱的。那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艺术加商业，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内核。我们也会持续的把这种市集加艺术家这种策展加画廊的形式一直会做下去，运营下去的。
1: 首开龙街的火爆并非孤立，同样国庆前亮相的昌平保利时光里，假期前6天吸引了16万人次客流，实现销售额895万元。而从商圈整体表现来看，西单金融街商圈客流同比增长5.6%，双井商圈客流增长10.3%，祥云小镇商圈客流增长14%，环球影城商圈客流增长1.2倍。
10: 在十一前呢，像北京啊，有一批的这样的新的业态、新模式的商业呢，这个入市。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十一黄金周的表现不俗。那这样的商业呢，它和我们传统商业最大的不同呢，就在于它把一种新的体验化的形式，还有呢，我们现在迎合都市消费潮流的一些创新的方向带到了项目当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保利时光里，它以一个公园型的这种商业街区为一个范本和模式，把这一种我们整个休闲的氛围和这种我们消费的一些新的创新理念带到了商业环境当中啊，引入的业态呢也更偏重于这种体验化，在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手店啊，有新的一些适合于我们 Z 时代啊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些业态和项目，所以呢整个氛围的提升呢较过去的我们说传统商业界室内型的封闭型商业界呢有了很大提升。
1: 新地标靠手电引流，而老商圈则靠赛事聚客。这个黄金周北京各大商圈最热闹的关键词少不了赛眼经济。
0: 还有人说这个假期啊，北京人不是在看比赛，就是在看比赛的路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首钢园，这里正在举行的是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看比赛之余呢，人们也会在附近的商圈走一走，转一转。以我身后的六工会为例啊，那在整个赛事期间呢，他们的营业收入是已经超

0: 了800万元。
1: 与此同时，亦庄通明湖的 GT 世界挑战赛、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也在轮番上演，带动周边商圈消费持续升温。截至10月6日，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入园观众

0: 员张玉宝也很傲气的高声回答道：“好啊。”那么这两架国民党的 RF-101 在掉头逃跑之后，怎么又有胆儿要大摇大摆的在我们面前编队飞行呢？原来就在两人窜犯大陆的前一天，也就是1965年3月17日，刚刚有两架国民党相同的 RF-101 飞机从我军的歼六面前溜走了，所以他们今天要故伎重演。
1: 那一天，国民党空军也是两架 RF-101 飞福建侦察照相，刚刚起飞就被解放军掌握了行踪，正在值班的一架歼六随即升空迎战，只有一架歼六对两架 RF-101 似乎有点单薄，好在是歼击机对侦察机，而且这架值班飞机的驾驶员身经百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空中老将，而地面指挥所的那位引导员也是军中王牌，强强联手自然得心应手。歼六爬升到高空，按照引导飞到指定阵位，钻出云层直扑而下的时候，正在两架 RF-101 的后面，在可以迎头发射的导弹问世之前，绝大部分空战都采取摇尾方式，谁咬住了对方的尾巴就基本锁定了胜利。两架 RF-101 发现不妙，连忙加速，但从巡航转入加力总要有个反应时间，而歼六从高空俯冲而下，正把速度提到更高，所以尽管 RF-101 在提速，但双方距离仍然在急剧缩小，转眼间歼六就到了后面那架 RF-101 尾后800米处，30毫米航炮的最佳攻击距离。
0: 眼见着双方距离缩短到只有700米了，我们的引导员也不看雷达显示屏幕了，而是转过头去看着天空。他认为在这个距离上，咱们那位空中老将肯定把敌人的 RF-101 干下来了，就等着看空中的焰火吧。结果等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莫名其妙的引导员回头再往屏幕上一看，咦，双方的距离已经增大到了2公里、3公里、5公里、10公里，明摆着是追不上。直到一脸晦气的飞行员落地，从飞机里爬出来，大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就在我们这位空中老将逼近到800米距离，准备开炮的时候 ，RF-101 忽然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两架飞机向左右分开了。
0: 对外行来说，这可能表示国民党飞行员想迷惑解放军飞行员，让你不知道找谁下手才好。但对内行来说，这个动作却有更加明确的技术含义。在空战中，如果对方的双机散开，含义就是准备分进合击，做空战动作和你缠斗。而我们的这位空中老将因为经验丰富，意识到对方要空战，而自己并无僚机掩护，当即做了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轻轻点了一下驾驶杆上的减速板，这是歼击机驾驶员在进入空战状态时调整一下位置的习惯动作。但是并没有任何武装的 RF-101 怎么可能会掉头回转来一场空战呢？他们所做的只可能是继续加速逃逸而去，落地后的解放军飞行员追悔莫及。有了前一天的得力，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邹宝书和张玉宝自然是得意洋洋，要如法炮制。邹宝书认为，解放军的歼六已经被甩到了航炮射击距离之外了，不可能追上自己，就呼叫他的僚机张玉宝说：“不要紧，他们追不上，你向我靠拢，我们编队飞。”但是，就算你前一天能溜走，这一次

0: 可就不一定，这次他们犯了严重的错。此时，台军两架 RF-101 的长机飞行员邹宝书在下达编队命令后，自己径直地朝前飞去。可等了半天，也不见僚机飞行员张玉宝的影子。那么，张玉宝上哪儿去了呢？根据事后推断，张玉宝。 肯定是在准备和长机编队的时候找错了目标。他本来是跟在邹宝书的后面，监控他的尾部，看看有没有解放军歼击机逼近偷袭。但解放军歼六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前方，吓得两架飞机转身就跑。那么，张玉宝的位置。 一下子就变成了飞在邹宝书的前面，就像这样。那么现在，邹宝书提出要编队飞行，那么长机要在前面，僚机要在后面。张玉宝为了转到他的后方，不得不减速，同时寻找邹宝书的位置。 也许这时候，又一个堪称诡异的时刻来到了。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云团，邹宝书的飞机就飞了进去，所以张玉宝并没有看到它，但是他却看到了高长吉。 他看到了高昌吉以后，并没有转身就跑，反而凑了上去。原来，他把高昌吉的歼六当成了邹宝书的飞机了，竟然是靠上去编队的。而此时，高昌吉正在一脑门子冒汗重启着失灵的那台发动机，刚刚启动成功，高昌吉。 突然发现自己身后跟上来一个影子，难道是国民党战斗机来偷袭？这飞行距离不大可能。定睛仔细一看，竟然是一架 RF-101 送上门来了。高昌吉简直是大喜过望，但此时又是一个自己在前、对手在后的架势，循规蹈矩地转过身来摇尾，只怕对方会跑掉。 收油门减速，重新再加油门，需要时间，只怕又会追不上。换了别人，这一仗也许不知道会怎么打，但高昌吉玩出了一手罕见的神来之笔。
1: 他把操纵杆往上一拉，然后猛地向下一压，这样的结果是歼六猛一抬头，做了个向上爬升的架势，然后再低头，又恢复了停飞的态势。就在歼六抬头的瞬间，其机身近乎垂直，阻力骤然增大，于是，在不收油门的情况下，飞机的速度立即降了下来，来了个空中急刹车。 不明就里的台军飞行员张玉宝一下子冲到了前面，但是高昌吉却没有立即开炮，因为他一时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猛地抬头又忽然低俯，在舱中的高昌吉顿时处在了一种失重状态，飘了起来。虽然有保险带系着，但带子扣得稍松，高昌吉的头盔竟然撞上了驾驶舱的舱盖。
2: 好在高昌吉不愧是一员速将，情急之下用脚轻踢了一下操纵杆，飞机的状态一变，高昌吉砰的一下又掉回了座位上。张玉宝这才发现不对，想跑却已经来不及了，调转机头玩命的向海上逃去，并笨拙地做着 S 型机动，企图干扰高昌吉的视线，以摆脱攻击。机智的高昌吉没有被敌机所迷惑。 在敌机机动的中线上，死死咬住敌僚机，间歇，再间歇。 眼看十二海里的领海线就要到了，高昌基屏住呼吸，稳住瞄准聚光环，几乎用整只手扣下了扳机。
0: 炮声响过，敌机凌空爆炸。台湾当局空军中校飞行员张玉宝跳伞坠海，敌长机顾不上同伴的性命，如丧家之犬般夺路而逃。在击落 RF101 的整个过程中，从开始接敌到击落敌机都是在超音速条件下进行的。高昌吉在3分40秒的过程中连续做了16个高难度的动作。战鹰像野马一样，一会儿自动抬头，一会儿左右摇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高速度俯冲带来2个多G的负载荷，这是对人的生理和意志的残酷考验。而这时的高昌吉眼中只有敌机，没有时间去咀嚼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不适，双手死死地抓住了驾驶杆，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敌机。在这3分40秒的时间里，他从11000米的高空追到了2000米低空，从距离600米打到了距离只有480米，一次射击解决战斗，世界空战史上超音速条件下击落敌机的记录就此诞生了。第二天，也就是1965年3月19号，《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刊登了报道。我们找到了当时的《人民日报》，一起来看一下。1965年3月19日，这是空军部队今年第三次打下敌军，打得好。这次打下敌机的空军部队一贯行动快、勇猛、机智，训练从难从严，在这次战斗中继续发扬了我军优良的战斗作风。5天以后，总参谋长罗瑞卿接见参战人员，高昌吉荣立一等功。惊心动魄的战斗结束了，RF101 的神话彻底破灭。1965年5月3日，国防部授予他们航空兵英雄中。

0: 后的这些材料都是金鱼制造出来的。大家可能会问，怎么就把水泥都做出花来了呢？因为在他们身后，
1: 到2000的碳纤维，那么这个碳纤维啊，比我们的头发丝啊还要细，但它承受的这个力啊就特别的强大。原来这一些高端的材料一直是处于国外进口，目前可喜的是 T1200 为代表的完全可以实现我们的自主的口控。那么钢铁当中啊，像这个叫手撕这个钢板，它的这个厚度啊只有0.015毫米，
0: 哇，
1: 但它的这个耐腐蚀的性能和强度就特别高，所以在电子等等的行业就支撑了这些的关键的这些的发展。
2: 而且这些年我们经常会用那种折叠屏的手机，那个也是跟这种柔性材质的研发有关。
1: 是的，那个就是柔性玻璃，它的反复的折叠能成千上万次的反复的使用。
0: 改变世界先从材料做起。志胜，这些材料你都认识吗？都是干什么的？
2: 哎呦天，这感觉是考试啊，这
3: 感觉每一个我都不敢。
0: 这不就是水泥吗？不是吗？
3: 如果它是简单水泥，它应该没有资格放在这里吧。
2: 这是刚才那种可愈合的那个水泥吗？
4: 是的，这个是一种制愈合混凝土，这是一个有裂纹的，这是一个通过它自己愈合的。这种呢是在我们传统的混凝土中啊加入一种我们叫活性的修复材料，一旦它发生裂纹，它就会呢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一种晶体，使它的裂纹呢迅速的给它堵上。
0: 哦，
4: 在我们老旧小区改造，包括我们地下工程，尤其漏水防水渗透的地方，得到了很多的应用。至于它还有哪些的特点，我可以请我们这个润峰博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突破了单一环境的界限，就是甭管你处于什么样的复杂环境条件下，我们都可以给它进行愈合，这样的话就避免小裂缝扩展成大裂缝，从而延长我们混凝土结构的服役时间，大幅的减少我们混凝土后期的养护的成本。
2: 太神奇了。
0: 我们看中间这个，这是什么？
3: 风扇。
4: 风扇。
0: 风扇。
3: 哦，这个不会放在这上面就可以吧？
0: 这个肯定是可以转的，对吧？
3: 哦
4: 哦，
1: 它这个呢，其实是水泥混凝土的充电宝。它的机理啊，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砖不仅具有强度，而且它具有很多的孔。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原来无规则的孔，把它变成有规则的孔，就像离子让它有一个高速公路这样一个通路，
2: 所以以后一栋楼就是一个发电站了。
1: 你太厉害了。比如说我们一栋房子是混凝土的，它既支撑了我们的房屋的结构，更主要的我们把白天的这些能量储存下来，晚上发布出来。
0: 哎，那关键是它到底能供电多长时间呀？
1: 目前呢，我们现在做的就这么大一块，完全可以像我们的手机的充电池能达到它的一半，但我们的工程基本上能满足我们自供给的。
2: 没错，然后身边老带块砖，还能够用于自我防卫。
0: 今天这小电风扇转一晚上肯定没问题，
1: 应该没问题。
2: 那这边是什么呢？
0: 你能看出来吗？它是什么材料？
3: 这里边肯定是有二氧化硅嘛。
2: 这个是不是就是外立面
0: 水泥板吧？对吧？
4: 对，经过高温灼烧过的。
3: 哦，耐火材料。
4: 对，
0: 答对加分。所以你看看，这专业的还是不一样。
3: 还是学过，还是学过。
0: 这到底是什么材料？又用在什么地方呢？咱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6: 是金鱼高温耐烧蚀材料，火箭发射场的幕后硬汉。我铺在火箭底部的导流槽表面，迎走火箭起飞的尾焰。我也铺在回收场坪的表面，稳稳接住陆地回收的火箭。2-3000度的尾焰可以把钢铁化成一滩水，对我而言就像蒸个桑拿。人们只知道真金不怕火炼，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出现。不信的话，

0: 你可看好了。
1: 看到那个炉子感觉太亲切了，
2: 所有的材料选择都离不开那个炉子。
3: 对对对，需要高温烧的。
0: 这是普通的混凝土，经过1000多度的烈火，它会怎样呢？哇，
4: 天哪，
0: 鸟成渣渣。而这是我，虽然烧得通红，依然纹丝不动。我来自金鱼通达奈火，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遍布酒泉、西昌、太原、文昌四大发射中心的奈火材料。现在的火箭发射脚下都有我守护，我能在烈火里扛得住，是因为这样一群人。他叫孙火长，听这名字就是注定要和火打交道的人了。当年就是他跟同事们把我发明出来，现在他又带着一帮平均年龄才26岁的00后，让我越变越强。
3: 我是99的。
5: 对，他是01的，我是00的。学的就是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我想象的是他偏高精尖，然后学发现就是水泥、玻璃、陶瓷这些，就确实会有一个反差。上班之后其实发现它还可以用在导流槽，用在这种航天，感觉就明显不一样了。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性质的预制件导流槽，然后那个算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完全的去做这一个部分的设计，压力非常大。我就跟领导说，我说我好害怕呀，我怕它飞掉，我怕它就是掀起来，我说怎么办呀。但是最后他非常顺利的完成了那个测试，哇，为我那个设计非常的就是高兴，感觉我能多吃3碗饭。
6: 父母说特别骄傲，我跟他们说出差做登月项目，甚至还会打点金币过来，看他们的状态就会变得特别高兴。我这工作不只是为了挣钱，父母也能多活2年。
0: 零零后的表达虽然听着抽象，却也充满了浓浓的深情和责任。7月10号发射的长征10号乙型火箭，是咱们国家首次实现火箭海上回收。这枚火箭5米直径，7台发动机，火焰比常规火箭猛得多。他们很担心我是否能扛住烈火的考验。
7: 我们要去的是那个左手边那个2号。
6: 每次火箭发射完，我们都要来导流槽检查情况，保证下一次发射顺利。
0: 这就是由我铺成的导流槽了，它长73米，宽23米，深度23米，有7层楼这么高。
1: 走吧，下去检查一下。
8: 哦，整个这个导流槽下面都要铺这个材料啊。
6: 火箭的尾焰就是从这个槽子整体排出去。我们把导流槽的每个点位都检测一遍。
1: 我们会通过敲击的声音去判断它的质量，
9: 很清脆是吧？明显这边一敲啊，它这个声音发出嘛，
1: 它这个地方是比较薄弱的，比较薄弱的地方要取样品回去继续测试。
0: 我在2000度火焰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得放大几千倍才能看明白。
9: 这块有很多大小不均的这个孔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这么一个结构，说明材料需要再改进。
0: 我在微观世界里的每一处变化，都在告诉他们下一步改进的方向。想知道我是怎么一步步变强的吗？秘密都藏在这30多本笔记本里。记录了20多年来2000多次升级迭代的实验，
1: 这都是一些研发记录，从2002年毕业开始就记录。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些那个简单的目录，就好查找，连配方带那个数据、实验的过程的状态的描述都在这里面。一页我就写了20多个配方啊，几千个实验记录应该是有的。
8: 手搓的，这都是。
1: 一开始会有感到枯燥的时候，但是坚持嘛，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出来的东西，也是一种享受。
0: 和地质大学的教授沟通交流后，今天他们要做6种不同成分的我，看看哪个更耐烧蚀。

0: 那究竟我的升级迭代到底行不行？大家来现场看一看吧。
1: 这些是真的灼烧过的是吗？
2: 是的，
3: 这六块材料其实都是我们经过火箭发动机模拟实验后的这个样块，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一块材料是最好的。
1: 我就跟刘院士的
0: 不能让刘院士选，
4: 他这个有个坑哈，我感觉这个好像受影响最少，
0: 对，烧过的痕迹最小。
4: 我选这个。
1: 我也选这个。
3: 三位老师慧眼如炬。
4: 哇，来
3: 这一块确实是我们目前来说研发耐烧蚀性能最好的。评判这个耐烧蚀性能其实主要就是看它的烧蚀深度和它的烧蚀体积。
0: 现在最高可以耐多少度的高温？
3: 能够达到2000到2500左右。哇，
4: 太惊人了。
0: 像以前大家都知道金鱼建筑材料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建房子都找金鱼，但是现在它不仅仅可以建造房子呀，还可以助推火箭啊。研发的过程持续了多久？中间有没有特别难的关口要度过？
2: 这个项目我也是见证者，也是亲身经历者，我们夜以继日的施工。整个的项目周期建设期呢是2013年4月到2013年11月，经历了酷暑、暴雨还有台风，而且呢面对航天要求的这种品质，让我们以前的施工的标准都得到大大的提高。员工呢一直在一线深深的扎根，在现场苦苦待了8个多月，终于出色的完成任务，
0: 真是不容易。
2: 他们给出科研的处方，但是呢对于怎么抓药、怎么吃药和怎么复查，这是企业的事情，领导一是科学家的事情，他们给我们指明方向和指方法，但是1到10和10到100这产业的转化更多的靠企业做这种产业的落地。所以我们更希望能把我们院士在实验室中更好的一些科技成果转化到我们的生产线上，也为我们的国家的重大工程和我们的战略方向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火箭上天对材料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其实人跟材料一样都要千锤百炼，几位老师应该说都经历过自己人生迭代升级的时刻，也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从写出来一个段子，你每天都要给它做升级，你今天写出来可能写出来5分钟，你晚上去开放麦，可能这5分钟观众一笑都没笑，你就在台上就
4: 很崩溃，
1: 愣生生的讲了5分钟。每当这个时刻我就想起来我的实验数据，就是观众不笑跟你的实验数据这里边全是孔隙是一个心情，你知道吗？但我觉得材料这个专业到底带给我啥？带给了我面对失败时候的心态，因为所有的材料人最能接受的就是这个材料又做失败了。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时候，5分钟段子大概是在1200字左右，然后那时候看自己的那个笔记是12000字，我们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材料，做这么大，可能中间只有20%是好的，然后你就可逮到了20%开始研究吧。
4: 各行各业，你但凡要把一件事做好，起码要有上万小时的这个练习，你才能把它变成你的。
5: 普通背这的水泥混凝土是块承担了9块，大约270公斤的重量。下面我们测试高活性背这的水泥混凝土的抗震强度。
4: 哎呦，太厉害了！
5: 高活性背这的水泥混凝土是块的抗震强度与普通背这的水泥混凝土相比，承载力已经超出3块，大约93公斤的重量。
6: 我拥有超强抗震能力。基建里各种复杂的受力考验我全都轻松 hold 住，从结构层面掐断受力开裂的隐患，但我的抗裂硬核本事还不止于此，真正厉害的是直接从源头防范裂缝产生。
5: 普通水泥混凝土为什么容易开裂呢？主要是因为水泥与水混合凝固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热，混凝土的中心温度与环境温度相比可能高达70度以上，从而导致热胀冷缩开裂。
6: 那么我与水混合反应后产生的热量又会呈现怎样的效果呢？

0: 接下来我们做水化热测试，
1: 一场水泥大比拼正式开场。八款水泥全部按相同配比加水搅拌，分别放进独立的密闭测温箱，来看看我们在反应过程中的散热表现吧。
0: 这是实时监测过程，高倍立特水泥遇水反应散发的热量在55左右，而普通水泥散发的热量在110每沙，远低于普通水泥55。
1: 实证测试见真章，遇水半合之后，我的反应放热温度只有普通水泥的一半，水泥热胀冷缩带来的形变开裂，麻烦直接被我搞定，抗裂实力瞬间拉满。不过我主打新建工程，那已经建好的老建筑如果出现裂缝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我鲸鱼特种砂浆的专属战场，哪里开裂补哪里。这里是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地面已经年久开裂，
2: 它原来比较密实的结构出现了空洞，现在都被水填满了。
3: 我们注浆是注到土里面，
2: 它会把原来比较松散的土体，把它的那个渗漏的那个通道缝隙吧，给它堵上。
1: 那我为什么可以在这项补漏工程中脱颖而出呢？首先，我不溶于水，另外我还具有超强的渗透性。
2: 我们来对比演示一下，这个是水泥浆，看它倒进去以后，水逐渐的就变成浑浊的了。我们这个呢是水下不分散的灌浆料，灌浆料呢倒水里以后水面还是清澈的，它俩一对比呢就能看出来它俩之间的一个区别。不分散这个呢，即使注入到含水的土里面以后，它的强度依然是有保证的。第二呢是它有很好的一个流动性能，提起来的时候它会不断的去扩大，我们要求是大于160，开始测它的直径，
0: 现在是170，这边是176，两边平均是173。
4: 看它的扩展度扩得越大，就说明这个流动度越好。
1: 我不溶于水，强度长久稳定，靠着一身超强渗透力钻进老旧墙面与原始基层深处，解决了基建反复开裂渗漏难修的老大难顽疾。然而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强者，我们两兄弟的成长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是15年千锤百炼的结果。
0: 从实验室走向批量生产的过程中，产品质量一直不稳定，中间实验了无数次，慢慢的大家都丧失了信心，甚至有人就说你这不可能生产出来合格产品。
5: 特别是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把它停下来了。
0: 可是我不甘心，
5: 所以说集团这么多年来的确是也是投入了很多资金，也是保持了足够的耐心。
0: 2023年我决定再试最后一次，还是出现了意外情况。水泥在快速烧过程中，窑内物料正常条件下会结粒，而当时却持续呈粉末状态，无法成型。
5: 这就是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10几个小时，就是大家最后就是定了，那就是说我们不再做下去了。当时也是顶住很大的压力，我说再等半个小时，
0: 如果还是不行我们就放弃了。结果半个小时后奇迹出现了，粉末终于成块了，终于成功了。
1: 科研团队们顶住了压力，终于造就了同样抗压的我们。这也是我的水泥哲学，直面压力创造奇迹，遇水不挂愈发强大。
6: 挺押韵，
7: 这几个押韵押挺好。
8: 有的时候就是等一下再等一下，奇迹就会发生。
9: 因为我也是搞技术出身，材料学，因为验证的周期确实太长啊，所以都需要我们有耐心，有这个坚守。我们也面临很多这种10年磨1剑的成功，也面临这种功亏一篑的这种失败，但是失败不代表它没有价值，也会给我们指明更好的一些方向。
10: 中国有一句话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4: 这是最可怕的一个状态，
6: 就有的时候进入瓶颈期了。
4: 就像我在实验室把材料做得很好，实验的数据也非常好，到了工程当中，只要一个工程不成功，那就认为我们确实是还不是很成熟，有的时候可能会一筹莫展，回过头来再分析再出发。
6: 嗯，这中间您就没打算改行或者放弃什么的？
4: 我这个人运气还比较好，当我碰到这样的一些难题的时候，我碰到了很多愿意帮助我的人，自己离经啊，把他的公信问题啊，背后的本质问题啊，去把它分析出来，做到柳暗花明
6: 又一村。
10: 嗯，我上研一的时候就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突然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就看到有脱口秀，然后当时就去看了一场，然后就发现我在脱口秀上的天赋可能要更多一点。
6: 这人有时候是会有直觉的，就是你这个人是一块什么材料，
10: 对，
8: 到了那个点一下就迸发出来了。
10: 做材料的就讲究物尽其用，我就想着是可能我的用途可能是在那，时间和精力可能放在脱口秀上会多一些，所以说你的简历上就是数据就特别不好看嘛，然后就导致我找工作的时候每天就听到朋友们说，哎呀，最近又收到了两个 offer， 我说最近又写出来两个段子。所以说那段时间压力会很大，因为你马上毕业了，脱口秀是一个没有任何基本工资也没有任何职业前景的工作。在当时
8: 那会儿你爸爸妈妈不支持吧？
10: 太不支持了啊！我爸妈心里多大呀，支持我去干脱口秀，
8: 那好好的材料专业你不干。
10: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压力非常非常大，但那个时候就是给自己定了个期限是半年，就是我这半年时间一定要闯出来，如果闯不出来我就回去好好的去找工作去干啥。那半年时间每天起来都非常非常焦虑，因为那时候你的演出也是不固定的，下个星期还有没有饭吃都不确定，相当于你每天都要毕业答辩一样。后来就脱口秀大会啊，然后给了一个机会，然后就上节目了。但那也是在那半年的六月份的中旬，嗯，才收到这个通知。
8: 半年马上就结束了，
10: 对，
8: 还差十几天。
10: 对，马上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就有老师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嗯，
6: 真特别有意思。我想到挪威的剧作家易卜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就说，其实我们要想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是要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嗯，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认知，然后去定位，然后让自己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实无论是在哪个赛道上，只要是符合你的这种天性、优势、热爱，然后假以时间和努力的话，都是可以成器的。
8: 如果说刚才我们探讨的是老材料如何长出新的本事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全球目前最受关注的一类新材料——半导体。
11: 面对 AI 算力高速互联带来的全新市场赛道，
12: 是 AI 高速光模块信号转换，
13: 这是全球可量产的
14: 六英寸磷化铟制造产线。
15: 因为人工智能大爆发，到处都在建算力中心，成千上万张 GPU 一起干活，海量数据要不停来回跑。服务器传出来的数据，一开始全是电信号，就好比成千上万辆小汽车挤在普通马路上。又慢又容易堵车，要想把人工智能算出来的海量数据飞快送出去，就得换一套传输方式，把电信号转成光信号。一旦变成光信号，数据就像坐上火箭，可以光纤通道里飞速穿梭，又快又不堵车。而完成小汽车变火箭转换，最核心的材料就是磷化铟。
16: 名家选的材料一定要追求一个极致，磷化铟就是极大频的一个材料代表。我是北京名家半导体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陈政伟。2018-2019年的时候，磷化铟一直在我们的储备材料里面。当时是中国5G 蓬勃发展的一个时代，5G 之后肯定有6G， 6G 之后肯定有更高频率的通信手段。那么磷化铟作为最大频率的这种材料，以后一定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只是当时的市场的需求比较小，大家目光还聚焦在前一代材料上面。当时很多投资人跟我讲过， 你这个材料太骨感了，它不会让别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最难的时候2020年吧，融资没到款，6个月没有开工资了。那个时候就我觉得，哎呀，再这样下去是不是公司都撑不住了？
6: 创业呢，的确是很难的，一上来就能成功的很少的。
16: 材料人，当你选择一个材料方向的时候，我们要坚信你做的这个方向，它在未来一定会成功。直到2025年，人工智能爆发，磷化铟的全球缺口高达71%，这个行业的爆点来了。现在市场证明我们当时的选择很正确的。
6: 他们这是给谁呢？给做芯片的人吗？
10: 对对。
16: 今年这个磷化铟市场已经到这个风口浪尖面了，就这3到5年的风口期，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期。市场部这块报来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每个月的话，产值要突破3500到4000万左右，是吧？那对于我们产能的要求，现在完全不够的。赵总，你先说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磷化铟布局情况。
9: 新的口水设备已经正常开起来了，发现就是效果不明显，因为生产任务太紧张了，折腾不起。现在我准备就是全部上限量。
16: 我觉得现在还是别出什么问题，就按照去年我们的工艺稳定下来。咱们公司现在就紧要关头，就是这些设备必须全面开起来，要能够达产。我们年初是30台设备，今年年中到80台，到今年年底200台设备。放量之后的就是我们整体的工艺水平也接受挑战。现在我主要花出大量时间在我们工厂去盯这个生产和工艺的稳定性。